0: 整点听到的歌来自火星电台，叫做有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温暖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我跟你讲，哎，就是周末就是应该去那个水边玩，然后去踩踩那个小溪啊什么之类的。嗯，你知道我在那个小溪里面，就我在踩水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多可爱那些小孩吗？就有些小孩你真的想说偷吧，好可爱。
0: 喂，
1: 阿姨，你这极可爱哟。就是我都很想帮他们家长带孩子。
0: 我在那个景德镇去吃早餐的时候，早餐店有个小朋友，就是早餐店家的小朋友。嗯，我真的觉得好懂事那个小孩，
1: 是不是？
0: 他穿了一个围裙。
1: 然后嘞，
0: 他马上开学读四年级哦，在店里帮忙嘛，放假。
1: 对对对，
0: 眼里真的超有活，
1: 就有活，
0: 你好想去学习一下你。
1: 是是我小时候也眼里很有活，我是长大了才没活
0: 的。但凡就是有人吃完早餐一走哦，嗯，他马上就过去收桌子，
1: 就很会搞嘛。
0: 而且他收桌子完全不像是一个就是三年级、四年级的孩子。
1: 对对对，就很利落，是不是？
0: 把所有东西都那个堆在一起之后要拿走嘛。
1: 哦、对。
0: 然后我就看说，我说他拿一个东西在那边。抽了一张两张那个纸巾那边擦一个，我想说擦什么、哦、
1: 后来呢，
0: 他擦了一个别人拿出来但是没有使用的一次性的筷子、
1: 哦、
0: 可能有沾到桌上那些脏东西、
1: 哦、okay,
0: 他擦擦擦把擦干净又放回那个筷子头，
1: 对对对，就便于下次。
0: 然后一个人可以堆拿着那个就是六七个吧，就盘子、嗯、碗碟那种汤的罐子就落起来、
1: 嗯、
0: 就端到那个里面厨房去，
1: 是个熟练工，
0: 而且还算账。
1: 对，
0: 就他别人说吃完了，有一些大人就是故意逗他嘛，就说小朋友你过来过来、嗯、我那个吃完了你给我算个账、
1: 哦、
0: 然后他就说我点了一个汤，一个馄饨，一个饺子，两个包子，一个绿豆汤，多少钱，
1: 他口算、啊、
0: 快速算，
1: 他口算啊，
0: 对，
1: 哇、哦、好厉害哦。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我的影子，家人。
0: 而且他整个过程当中穿着围裙的阶段呢，我觉得他非常有职业精神、
1: 哦、
0: 从来没有碰过自己的手机。
1: 哦、就觉得说要
0: 保持干净，我吃完之后可能比较晚了，然后里面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呢他就摘掉围裙，可能他自己他想哦今天一天工作结束了、
1: 啊、休息一下
0: 才拿到自己的手机。
1: 感觉好辛苦哦，宝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嗯、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没错，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周末有没有哪些事情发生，然后是快乐的还是带有一点点遗憾或忧伤。哦，这个小朋友你还拍了人家。
0: 我拍了他，
1: 好可爱哟、哦、感觉只有二三年级的样子，是不是？哦，他好利落，对对对 对, 对，
0: 这整个人看着就非常利落。
1: 对，
0: 然后旁边因为带来吃早餐的很多人都会带孩子，
1: 是是，
0: 然后就趁机教育孩子，每个人都在教育别人。
1: 你看看人家小哥哥是不是多厉害啊。有朋友他说，我周末快被万象天地电影院二号影厅气死了。怎么了？
0: 这么明确吗？
1: 这个设计我跟你讲是有问题的，我前面两个人完美挡住了我跟我朋友的字幕。哦，你坐得太靠前了吧，
0: 完美挡住什么？你说座位之间的间隔太短吗？
1: 能高成这样，一场奥德赛看下来我驼背都治好了，他还画了图片。我是字幕，然后就两个人挡在这里，然后你后面人就看不到。
0: 因为他们坐太高吗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座椅的问题吧。怎么样，就他们两个比较高，别人
0: 就
1: 不高吗？
0: 按理来说应该不至于、啊、
1: 然后他说哎，后面的人还拍我的肩叫我不要坐那么直，挡住他了。我坐直也不行，你以为我想啊，我一场电影下来我腰肌劳损了，都不坐的端正伸长脖子我都看不全呢。但我现在想想就更气了。
0: 然后后面就说，你不会自己听英文吗？你为什么要看字幕呢？
1: 不是，你如果这么说话，你应该听得懂英文吧，这位朋友。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哦，有朋友跟我们说他秒到那个洗面奶了。
0: 哦，秒到了是不是？
1: 我们下一次秒的话是8:30。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秒杀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时间段。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光我们节目当中就有4次，7:30、8点、8:30、9点。
1: 怎么又有一个人秒到了？我发信息说拿捏。好了不起
0: 了不起，信息利用。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周末两天跟好朋友玩得很开心，主要是分享了一下延长周末快乐的方法，亲测有效、
0: 嗯、
1: 就是周四开始计划，周五晚上开始执行，周六深度享受，周日整体收心。
0: 我们、哦、说让你觉得那个周末的氛围其实早早开始，
1: 星期四就开始，
0: 早早的就开始了、
1: 哦、OK、哦、懂了懂了。还有朋友说，昨天呢跟儿子打羽毛球，上气不接下气，真是弱爆了，还被儿子嘲笑说，哎呀老妈你真是严重缺乏锻炼啊你。
0: 最近为什么我身边好多人被因为羽毛球这件事情被自己的孩子就是讽刺。
1: 羽毛球好像其实它是比较需要力量的一个运动，

0: 就击球那一瞬间，
1: 但是对于孩跟孩子打
0: 爆发力，
1: 就是大概是10岁左右的孩子，我觉得都谈不上这些。
0: 嗯，但是有一些大孩子可能他们力量就比较强。
1: 当然，有些已经练过打
0: 是
1: 或者打了很久的。
0: 对、啊，
1: 我有个朋友也是，他说我小孩现在不跟我打，说我好菜。
0: 就嫌弃打得很菜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的这个精品游的线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甄选20人的精品小团，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团，一口价全含，里面任何的隐形消费全部都没有，而且呢会保障大家会有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所以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去乘坐这个索道，
1: 对，就全都帮你安排好了。
0: 安排的非常，
1: 在我们这个团当中，这些东西都是免费送给大家
0: 的。是
1: 的，
0: 是的，给大家，你像有安排哪里啊？比如说有这个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石林，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季节限定，可以采菌子去采一采菌子、感受一下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等等，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而且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做了升级，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有安排一个晚上的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另外还有落日篝火音乐会，多好啊！星夜自助的烧烤，然后另外还有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的那个 vlog， 另外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跟大家说一下价格，10月20号之啊，不是，对不起，是8月20号之前，
1: 对，
0: 就8月10号到20号之间吧。高铁往返是3980每个人，飞机往返4580每个人。8月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每个人，飞机往返3980每个人。然后这个行程还可以延伸到像香格里拉、泸沽湖，还有包括西双版纳八日游等等啊，就是这个线路你可以再去延伸，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详细怎么延伸，还需要加多少钱等等这些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行了。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等等，全部都有。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看自己的想法吧，反正先进入到我们群当中或者打电话都行。
0: 是哦，是哦，都是 OK 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周末大家是怎么度过的。
1: 对，
0: 周末大家有看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吗？因为刚刚在放广告的时候，王金还跟我说，他们有一些人怎么唱的那么可怕、啊？
1: 我没有看完整的，但是我看一些，就是比如微博当中大家有发一些的，我就说哇。这也可以哦，
0: 但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偶像小沈阳。
1: 小沈阳的脸有变呢，
0: 不是小沈阳那个妆有问题，
1: 到底做了什么？
0: 不是他的妆有问题，
1: 他看着想说这个人他是小沈阳，
0: 怪怪
1: 可是有点怪。
0: 对，大家不都在说吗？小沈阳，你在化谁给你化妆？谁给你弄的造型？因为我之前有在看网上有看那个，就是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别人的切片嘛，我觉得那个造型还挺好看的，
1: 哦、
0: 包括他的妆啊、他的服装什么的。这次我跟你讲啊，弯腰驼背的，听说后来我是听我没看啊，我就看切片。后来我听说是因为他们在有一个什么活动当中搬轮胎，结果呢就是结果小沈阳把腰给扭了，所以他一直就这样的，就站不直。
1: 哦，是身体状态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怪怪的。
1: 那他们有出舞台，我就网上刷到一些切片，
0: 哦，好，
1: 真的有可怕到
0: 不好听，
1: 可怕到不行的呀。
0: 对，
1: 是谁唱飞轮海的歌？
0: 不知道，
1: 我忘记了。唱得很可怕，
0: 很
1: 然后就有人说哇，他真的唱得很像飞轮海耶。然后飞轮海就本人出来回应说，
0: 对对对，
1: 我们从来没有唱得那么这样过。我说哇，太夸张了，
0: 简直是笑死了。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小沈阳唱歌还是比较在线的。小沈阳有首
1: 余文乐也唱得不错，
0: 余文乐唱得也不错，
1: 但
0: 是
1: 我觉得余文乐很讨巧，
0: 就是我就说我想半天想不起名字，那个男生三个字三个字，就是他那个什么，是我们内蒙古人的
1: 啊，是你们内蒙古人。
0: 换成三个字，他跟小沈阳一组的那个，后来小沈阳赢了那个。
1: 知道是谁？
0: 他唱龙，唱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他本人擅长的领域是什么？
0: 唱歌。
1: 啊，擅长唱歌。
0: 对，他是他是歌剧吧？
1: 歌手吗？
0: 对，叫什么？快说。
1: 阿云嘎。
0: 对了，哎呀，我你阿云嘎，对，就是他。然后我觉得阿云嘎唱的也有点，就是有点降气。
1: 刘畊宏也是走音。
0: 刘畊宏大走音，好不好？第一句就在给我走走音。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侯佩岑。就是一个，就是什么话他都可以把它说得很好听的人。
0: 哦，他是怎么说的？
1: 他就是他的夸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夸法。
0: 是是是。
1: 然后那个杜华耶，怎么当的老总哦？
0: 杜华，我跟你讲，
1: 他为什么可以当上老总？是到现在我只想说，虽然他是我们老乡哦。
0: 我觉得杜华要拖出去斩了。
1: 斩
0: 了一些坏坏的错误。他们说哦，就这哦，我们公司老总就这样被你们判刑了。你们
1: 该王一博不找到门口来吧，在这边。
0: 我说那来钱的工资谁给我结了？有朋友他说，周末开心的事情就是带着一家人去了平潭跟福州。
1: 哦，
0: 哇，周末去的。他说就其实玩挺开心的，没那么开心的事情就是自驾去的，一个人开车是有点累了。很不开心的事情就是13号去平潭的路上，电台被小孩霸占了，没有听到你们的账单，还在找回听，是什么账？

0: 什么的什么单哦、哎、
1: 那个回听是恢复了是不是？
0: 嗯，
1: 他们说恢复了蛮多天呢。
0: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吧，其实是张平搞的啦。
1: 还在这边揽功到自己的身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根本不是我搞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这个星期六我去了怪石岭的小长城，然后去了奶奶家，星期天我去了长春湖，星期六新开的、哦、对，好像说那个长春湖是有一个
1: 长春湖在哪儿？
0: 长春湖就叫米两啊。
1: 哦，
0: 真菌所教啊，就所的里里啊。
1: 哦，
0: 对啊，然后就长春湖啊，完了之后长春湖好像它原来是一个，就是比较之前好像就有一段时间就没开放，它现在重新开放
1: 了。我脑袋当中闪过了长春村、
0: 长
1: 春宫什么之类的很多地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周末的事情啊。跟大家讲一讲周末做了
1: 周末发生什么开心的事儿。
0: 有朋友他说曾辉唱的《只对你有感觉》，哦，曾辉，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哦，短剧霸总，对对是哦是哦是哦。还有朋友说话，说到披荆斩棘，王传君听到《彩虹天堂》哭了，是因为刘畊宏大走音的原因吗？
1: 对，我有刷到这个热搜，但我没点进去看，我想哭了。
0: 对，对
1: 因为我是先刷到了他唱这首歌，我就点进去看一眼。
0: 对，因为我也会觉得，而且我就说什么王传君终于跟那个爱情
1: 终于原谅了爱情公寓，
0: 我想说他有什么好不原，你以为什么走红也不晓得啊？
1: 因为他在介绍里，他以前不是避而不谈吗？
0: 对，
1: 就这次他有介绍里面有说，然后那个刘畊宏唱的、那个、
0: 他原来是为什么？我就想问一下，
1: 他可能觉得就是以他这种卓越高超的演技演了这个，他觉得有点。
0: 那我跟你拼酒，王传君，你现在你先过来，成都大道这边。他卓越，他可是他。可是那种情景喜剧也要卓越的演技啊，不是说拙劣啊，我是说卓越。
1: 卓越大家就会来。
0: 卓越说西死。
1: 我们这边门口会迎来很多人。
0: 你现在一儿童台主持人，你上我们台干啥了？
1: 这乱说好不好？这怎么口无遮拦呢？
0: 我没说别的了。然后还有啊，你刚说你说什么？你说彩虹天堂。
1: 就是那个刘畊宏唱完那个彩虹天堂，那个侯佩岑的点评就是一直说，他说真的很高兴你可以重新回到自己创作音乐和要唱歌的这个阶段，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坚持有你自己的创作。
0: 因为你谁啊侯佩岑？
1: 人家以前好熟的啦。
0: 哦，好熟好熟，
1: 人家好朋友跟他你也晓得了、
0: 啊、回到知道听出来什么意思了吧。刚才有朋友在问说那个山楂丸一盒多少颗、嗯、其实哎，你咱不说
1: 不
0: 那个作为一个非常认真的执着的主持人，
1: 对，我们都数过，
0: 倒出来数过，
1: 但因为它是以重量来跟大家判断，
0: 它是按克的，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十一克，有的时候十二克，不一定。
0: 对，它是你看那个盒子上面有那个多少多少克，
1: 首先
0: 就是一盒多少克，
1: 人家那个丸子是手工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不能保证每一颗都一样的重量。
0: 对对对，因为它采用的也是，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非遗的标志，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山楂丸，
1: 它是非遗产品，
0: 对，它是非遗产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养黑消食元气组合，就是保真堂的黑金。黄金黑芝麻丸还有六物山楂丸，它是一个组合，就是199块钱十盒山楂丸十盒黑芝麻丸，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山楂丸或者是黑芝麻或者是芝麻丸，都是三个字啊，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
1: 没错，
0: 然后就会你输入之后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有那个、嗯、福利官的二维码，你扫一下它，因为最近呢他们有在做周年庆的活动，
1: 对，生动优选这个平台在做周年庆的活动，
0: 是
1: 的，大家扫了那个福利官之后，福利官会一对一给你发放券包和积分，
0: 对，这个券包积分的话完全可以当钱用。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因为刚才不是大家对于山楂丸很感兴趣的嘛，山楂丸的话它山楂含量超过40%，里面啊认真听它的这个配料啊，红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蜂蜜、陈皮，就是这些，为什么叫六物丸，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连甜味都是蜂蜜去那个提香提甜的、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大家比如说男女老少都非常适合了，对吧，不管是积食、孩子挑食不爱吃饭，
1: 甚至你当零食吃都是比较健康一点。
0: 那个再说一下芝麻丸，芝麻丸是二者一消一补啊，就是芝麻丸是补，就是可以补充一下身体的能量，然后那个山楂丸的话它是属于消食的，
1: 因为我本人是芝麻爱好者，所以那个芝麻丸我真的很喜欢吃，
0: 因为黑芝麻当中它富含钙、优质蛋白，然后包括像锌、磷、镁、铁以及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
1: 对，
0: 所以它不但解馋，它可以丰富一下大家食品的这种营养，补充一下食物的多样性，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黑芝麻、黄金和麦芽糖醇，就这几个东西啊，黄金它作为药食，不是黄金啊，是黄金，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很温润很柔和，
1: 对，
0: 然后区别于市面上大量的那种添加的辅料，里面很多是粉末状的这种普通的黑芝麻丸，但是这一款它用料很扎实，黑芝麻的含量大于等于90%，然后掰开之后全部都实打实的黑芝麻，而且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它是整颗的，
1: 对，
0: 它不是碎碎的粒粒，
1: 而且它吃起来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的口感，
0: 越嚼越香，然后遵循传统的九蒸九晒的工艺，日落蒸日出晒，经过9次它去萃取 去了那种多余的油脂。你知道为什么我原来不爱吃吧？是因为我吃过黑芝麻丸，我觉得好油，就这一款真的没有那么油，
1: 哦、
0: 我认真讲。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确实味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家里还有漏网之鱼，有一盒礼拜五被我发现了。
0: 迅速的被吃光，
1: 十分钟吃光。
0: 如果是不管大家是熬夜啦，哎，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日常食补，或者身材管理期间需要一种这种清甜的小零食，
1: 嗯、
0: 都是可以适量食用的啊。
1: 对对对，
0: 十盒山楂丸，十盒黑芝麻丸，只要199，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领取免费领取优惠券和积分，最高可以优惠47块钱。
1: 对，
0: 就是20盒到手可能只要152块钱，当然看你是怎么样去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去拿
1: 这
0: 个券的啊。这
1: 个可以具体去问福利官。
0: 对，一盒10到12颗，它是按克算的，所以是这个颗数的话，它不是
1: 反正就觉得就。这种又健康啊，又是时刻可以吃一些小零嘴啊，我觉得都可以去买，真
0: 的
1: 很好吃。
0: 回复的是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就可以，它是个组合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来就好了啊。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大家周末是怎么度过的，然后
1: 有
0: 发
1: 生
0: 哪些事情吗？
1: 好玩的事儿、快乐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有一点点小忧伤、有一点点不快乐，是因为什么呢？
0: 都
1: 可以
0: 来
1: 跟我们
0: 讲
1: 一讲。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周末家里的表兄妹一起来南昌玩，我们在龙沙湾。山海营里面那边租了一个超级大的室内帐篷、
1: 哦、
0: 为什么是室内帐篷啊？帐篷为什么还要搞室内的？好有趣哦，
1: 帘子拉起来的嘛，或者是、
0: 哦、他说
1: 或者现在不是有用那种固定的帐篷屋吗？
0: 他说大人就在里面打麻将桌游烧烤，小朋友唱歌打电动，然后呢沙滩挖沙子，还一起下水玩了。但是真大人孩子都太快乐了。
1: 周末我们出去玩呢，就是其中有一小朋友，然后有一个呢他就自己带了一个那种便携式的游戏机、
0: 哦、对，
1: 这么大，
0: 很不便携哎，
1: 其实算是便携，就自己开车的话算便携、
0: 哦，对，
1: 就这么大，然后它可以打开一个小
0: 电动
1: 一个这么大的屏幕、
0: 哦，
1: 就很像街机，它两边是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游戏室的那种，
0: 哦、
1: 对、
0: 哦，
1: 然后就可以两个小朋友就可以玩，
0: 好好哦。
1: 然后悠悠和洋洋两个人就玩那个，
0: 对。
1: 然后来到了那个民宿住处之后呢，我就开始，它里面有很多种游戏嘛，
0: 嗯、
1: 他说你要不要陪我玩一下，我就陪他玩，我说找一些运动类的游戏，
0: 对，
1: 就找到一个棒球。
0: 所以好打吗？
1: 我就快速的发现了那个游戏的 bug， 然后就盘盘获胜。
0: 怎么你以大人的智商去碾压别人？我觉得你这是属于你这作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周末你过得快乐还是有一点点小小忧伤呢？我们接个宣传，
2: 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好怕我们刚才的对话暴露出去哦。
0: 就刚骂了一下披荆斩棘的哥哥，还好吧？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就是很疲惫或是很虚弱的感觉。
1: 过往的那几季哈、哦，我其实是有看过其中的至少一两季吧，看的比较完整的、
0: 嗯，
1: 都没有这种感觉。但这次因为是直播的关系嘛，
0: 他们说一方面是直播，然后另外一方面好像是说就是在直播之前做了很多的，他们有做很多剧烈的运动。
1: 对，就是
0: 所以就
1: 每一个人哦，大部分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种疲累的感觉。
0: 而且据说头一天他们录制一个什么，就录到凌晨3-4点钟，所以就是。每一个人，
1: 这个节目真的是很坏，还要写人家的体脂率。
0: 哎，你说刘畊宏体脂率那么低，还好吧？没事吧？我就很担心。
1: 没什么事，就是唱歌会走音。
0: 就说了，
1: 体脂率不能低啊，低了唱歌会走音。你
0: 就
1: 看那个节目里啊，体脂低的全走音，
0: 全走音，大走音。哎，但是我跟你说，哎，你说我的爱豆小沈阳他唱的还是比较在线，但是前面那段 rap 真的是我觉得大可不必，搞一段就 OK 了，两段就 too much， 宝宝。
1: 可是王啸坤还唱的很好。
0: 王啸坤肯定唱很好啊，
1: 对，
0: 王啸坤唱很好，其实阿云嘎唱的也很好，但是阿云嘎唱的就是有一点点，
1: 他是音乐剧演员，唱的好也正常，
0: 就是会有一点那种的了，你懂吧？就是有一点好像就是落了窠臼的感觉。
1: 王啸坤有一种就是

0: 唱了一个
1: 王小慧好清新哦，是不是
0: 唱了个好摇滚的歌，
1: 对，但是他的那个质感就
0: 对，声音状态是没有变化，我觉得还是很喜欢他。
1: 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也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刚刚过去那两天
0: 开始播出，
1: 然后有直播，有义工嘛，然后有看到我的 idol 小沈阳哥哥，我真的不好意思，我羞于承认我很喜欢他，你知道吗？因为他实在是有点太就是好笑了。
0: 哦，
1: 但是因为我就是，
0: 不是让他女儿教他跳舞啊？
1: 什么？
0: 让他女儿教他跳舞啊？
1: 他真的他腰闪了，你信我？其实我的哥哥真的很努力的，可只是腰闪了。所以就是跟大家聊一聊上个周末过去的事情。大家周末有过得很快乐吗？还是说你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忧伤？
0: 对对对，
1: 都
0: 可以来讲讲看。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有听众说周末是公休假的最后两天，周末算公休假吗？哦，所以公休假说完了，连着周末
1: 一
0: 起请。
1: 对对对，
0: 他家里的儿女也在准备开学，莫名的就觉得有一些分离的焦虑啊，以及对分离后孤独的抗拒。
1: 哦，天哪！
0: 开学是要去上大学，是不是？是要离开这个地？他如果有这种焦虑的话，一定是这样吧？不可能是因为他白天要出去上学，晚上回来你焦虑吧？
1: 那这样啊，我跟大家来就说另外一条信息，我们冲淡一下这种焦虑啊。
0: 还是
1: 说
0: 是上一年级刚刚开始上学？
1: 有朋友他说。周末那肯定是送孩子去爷爷奶奶家呀，我就过得很开心，睡了一个大大的懒觉。
0: 这不错，这不错。
1: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
0: 嗯，
1: 他有在说关于那个就是周末，他说自从娃出生到现在有8个月了，周末就是在家带孩子，平时打工，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他的意思说，谈不上快乐或者是忧伤，只是很平静。
0: 例行周末，
1: 对，就是很相似。
0: 还有听众说周末计划去铜鼓玩，结果上午呢开车开到半路，发现铜鼓下雨，就转去了新余，去看牛郎织女的洞。就是一个有景区是吧？有一个景点嘛。他说下午呢就博物馆。
1: 等一下，我们这种就是。一般不会叫这种名字，这个景点就是说，欢迎大家来到牛郎与织女的洞，应该有一个什么名字吧？
0: 然后他就说，那个下午去博物馆逛了一下，然后再去铜鼓过夜，第二天就直接去了带水清溪谷玩，
1: 好不好玩？
0: 很幸运可以玩那个懒人漂流，
1: 是不是？
0: 小朋友和大人都玩得很开心。
1: 对，我们因为。那个周末的时候不是去了上次我们台里卖的那个很便宜那个亚马逊森林水波罗的票吗？
0: 多少券？
1: 我买了青莱溪，然后我买了怪石岭，反正可以到期退，随时退的。然后我买了那个，哦，我还买了那个博尔曼。
0: 哈？
1: 博尔曼还不
0: 买
1: 啊？
0: 博尔曼
1: 499两个晚上哦，不卖了，卖完了，宝宝们，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购买感受。
0: 叫你们不买了。
1: 然后你知道吧，我就在、那个、
0: 主持人全买了，
1: 然后我就在那个什么那个亚马逊，然后就坐在水里面，我就听旁边的人在那说，估计贵哟，就是亚马逊在那个大里面。
0: 哦，
1: 然后我心里想说，一看就不是我们听众。然后那天就我朋友说啊，塞纳，我一天都在那个亚马逊，我都没有看到你，我是半下午去的，就是。人不多，我是一点半两点钟左右到的吧，然后就没太注意。
0: 其实也算还好，
1: 可好玩
0: 了，算是大家都比较多人时间。
1: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水很臭，我真的没有觉得水很臭，我觉得很没味道啊。
0: 但你不是很灵敏啊，对于这些。
1: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些网上差评是怎么说的。我觉得
0: 如果是流水的话，怎么可能会臭啊？
1: 对啊，它就是流，它是天然流水。
0: 对啊，流水不太可能会
1: 有这种问题。但是已经卖完了，宝宝们，等下次再有卖的时候再告诉你们
0: 吧。对，如果你们囤了的话，就尽快安排时间去就好。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周末打算到带孩子到周末玩两天，有什么推荐吗？其实我们上周一直卖那些东西就很适合。
0: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这种周边的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在卖了。但是那些地方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的，
1: 你像梅岭、湾里，然后包括像怪石岭，还有那个前两天我说我囤的那个票叫什么来着？青莱溪就是在那个西峡水库那里嘛。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边都挺好玩
0: 的，就是怪石岭附近
1: 就可以玩玩水，因为马上也要那个秋天，
0: 马上就玩水的季节就过去了，
1: 对，就凉了嘛，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昨天我也去了，我也是下午去没有看到，我不是昨天，我是星期六，宝宝，我是星期六。周末好忧伤，不知道塞纳也去了，然后后来听到框框说塞纳在，没有机会抓到他，谢谢。
0: 抓的呢？
1: 还有朋友他说这是怎么了，宝宝？他说我有一点点小忧伤，在周末的时候。哦，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为什么呢？因为本人33岁，生了一对双胞胎，现在宝宝们3岁，我身高160，体重114斤，在吃饭的时候吃了第二块猪蹄，我妈看到之后，她就说：“难怪你会这么胖。”
0: 哦，
1: 114斤不胖。
0: 其实对于妈妈来说是随口的话，她可能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1: 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妈妈是焦虑。
0: 我觉得
1: 妈妈是一种，
0: 我觉得也不存在焦虑，因为妈妈可能就想说
1: 替孩子担心，
0: 就是随口说一说。
1: 但是你这样随口，你真的有点伤人。他说我就直接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他说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胖胖的体质。你等一下，可是你身高160，体重114，完全说不上是胖胖的体质吧？
0: 用这种所谓。

0: 的那种体重，所谓的合理表
1: 对对
0: 格来
1: 对，
0: 说，你是正
1: 你是
0: 常体
1: 正
0: 重，
1: 常的
0: 但是
1: 啊。
0: 对于普世来讲，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点
1: 我跟你说，宝贝，我1米63，我120斤。好了，我承认我是118，都说了2斤，也是为了安慰大家。我，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体重配比是差不多的嘛，对不对？就还好吧。
0: 我跟你讲，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同，因为他就在普世当中，他就觉得他自己是偏胖
1: 的人。我跟你讲，你没有偏胖。然后
0: 他
1: 说，所以每次我妈看到我吃什么，或者我走路路过，她在旁边心血来潮，哪里不舒服，她就会说：“你屁股怎么那么大？你背怎么那么宽？你怎么那么胖啊？”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真的每次听到心里很不舒服。后面他还辩解说是为了我好，只有家人才不会说违心的好听的话来恭维我。我说我不需要别人恭维我，但是别人也不要这样说我吧。没有哪个妈妈会对女儿这样说话。她瞬间就破防了，就说。我以后再也不会管你了，然后就一直甩脸色不说话。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妈妈会这么跟女儿说话吗？这种话一听心里就很不舒服。
0: 嗯，可是如果你是一直以来你都知道她的说话方式或者她的表达会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应该把这件事情看淡一些，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她讲话的方法。
1: 对对，改不了。
0: 对，你就看，你就说，反正你知道她是这么讲话的，就不用在意嘛。
1: 对
0: 对，或者说，其实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原本一直也都很在意。
1: 嗯，是的，我觉得就是
0: 还好吧，这个体重正常吧。
1: 这可能妈妈她说话，她个人的这种性格，她就是这样。
0: 嗯、
1: 比如说很多事情，她看到了，她就说出来了，没太去思考
0: 过。就可能她在不同的说这些话同时，她有可能有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她可能真的觉得说，哎呦，你少吃一点吧。有的时候她就可能是随口而出。
1: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伤人啦。但是因为妈妈说话风格就是这样，你从小到大她就这样说话，所以
0: 你
1: 就
0: 你改变不了她，
1: 没有办法，
0: 就是
1: 改
0: 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心态。
1: 对，
0: 就想说，哎呀，让她讲，让她讲，好不好？继续吃那块猪蹄，吃掉它，
1: 吃掉吃两颗。
0: 她不会
1: 这一块猪蹄，
0: 她又不会把你那个猪蹄拿走，她只是说一说，又不是不让你吃，对不？
1: 真的，
0: 哎，先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1: 哎，朋友们、家人们、宝宝们，我本来不想读这个广告的，但是有听众 Q 到了，我真的是，那我就先播了啊。
0: 西迪奥，西东小。
1: 他说：“哎，我上周末我刚刚从昆大利回来，真的很不错，就是潮台推荐的，纯粹玩云南，还真的很不错的，靠谱。”那来吧、
0: 啊，跟我们去的吗？
1: 那应该就是喽，对吧、
0: okay ？
1: 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这个精品团哈，跟大家说一下是纯玩团。嗯、你看，我们听众都说了靠谱，你说是吧？如果大家还有想安排的话，
0: 重点是价格真的很便宜，
1: 很划算。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是8月20号到30号之间，高铁
0: 更便宜，
1: 嗯，更便宜。而高铁往返的3680，飞机往返3980，因为没办法，快开学，对吧？肯定很多的那种酒店啦、
0: 嗯、
1: 什么的就便宜
0: 一点。就有的人如果觉得是坐高铁的时间太长的，你就选择飞，其实也贵不了多少钱，
1: 对对对，才贵300块钱，宝宝们、
0: 嗯。
1: 但如果是你没有什么时间的话，也想就近出发，20号之前高铁往返3980，飞机往返4580，你看飞机票的这个价格就差距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整个行程你们横向纵向对比还是便宜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6天纯玩的行程，就是会有你像昆明石林呐、啊，会有大理圣托里尼的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理想古城，酒店住宿也是非常高。高品质的携程四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还有你像有一些那种娱乐活动，比如说篝火落日音乐会啊，星夜自助 BBQ 啊，还有稻田的旅拍航拍啊等等，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啊，全部都包含其中。
0: 对，
1: 是纯玩团啊，宝贝，以上内容说到内容价格全部包括，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
0: 嗯，
1: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然后电话号码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打电话过去问。如果是说你想延伸一下团，比如说什么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
0: 我有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等等，
1: 哎，延伸到8日也是 OK 的，可以去问一问相关怎么样去延伸。然后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等等，都是可以按照大家的需求来进行定制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这个季节
1: 还不要去云南
0: 呢、
1: 啊，潮台969发送“云南”两个字就 OK 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吧？这因为这些听众有 Q 到，所以我就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0: 我听众说，塞纳老师，我弱弱的问一下，
1: 好，你强强的问，
0: 你是怎么做到？吃的这么少，还120斤呢？
1: 下，你出去罚站，站在这里。
0: 其实他吃的也谈不上少。
1: 嗯，我其实我是单对少，但是我对多，
0: 什么东西都要吃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袋不顶够。
1: 而且我没有像大家那种就是比较克制，比如说哦这个太甜了，我要减少控，我要控糖，或者说那个太油了，我不是，就是我其实就是放开吃的那种。
0: 嗯，
1: 只但是我饭量比较少，我认真讲饭量，但是我对儿多，你听说对儿的意思吗？就别人一天三对，我可能得五顿。
0: 因为他早上比如来上节目之前吃一顿，
1: 对，
0: 下节目就又要去吃一顿，
1: 九点半十点钟我还要再吃一餐，十二点又吃一餐，对不对？然后大、到了下午大概四点钟左右我还得再吃一餐，
0: 睡一觉起来又要吃一顿，然后晚上又要吃一顿。
1: 但是我那个餐就是你比如说我三餐两点吧，大家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同一个作息，但是我那两点的话就大概就垫吧垫吧，就是不是那种正餐、但是要吃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面包啊、饼干呐、然后包括像水果呀这种哦那种零食的话都得算、另算对了，那不算同一对。
0: OK，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周末大家有没有经历什么快乐的事情和不快乐的事情。
1: 有朋友他说周六跟老公带着六岁的孩子唱了一上午的 KTV， 上午也可以去 KTV 吗
0: ？KTV 上午开门吗？
1: 我不知道哎，他们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0: 我没有上午去过 KTV，
1: 我也没有过。然后他说好爽，开始的时候孩子还挺排斥，不愿意唱，后来下半场自己就把着一个麦，会唱的不会唱的，就是一个音，真的很吵，所以是快乐的，对不对？
0: 还有听我说周末做了一个小手术，麻药过后真痛死、
1: 哎呦该怎么办嘞？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好保养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那我的妈妈真的是不管我的美和丑
0: 哈
1: 他说我也是1.63米118斤，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不能减肥嘞，你要再胖个10斤才好看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周末呢带着孩子去了长春湖，对你看长春湖这次他就有重新开放、很多人都去了，他说本来挺开心的，但是去的路上老公一直在抱怨我，说每周都要还带孩子出去玩，这么热的天还要带孩子出去玩，我就说我们平时上班都很忙了，没有时间陪孩子出去玩，只有周末才有时间陪孩子，难道不应该带他们出去玩一下吗？哎，天天窝在家里面很无聊，然后就吵了一架，该丰富了该不无聊了，
0: 对，是丰富了周末生活，吵了、
1: 哎、真的别吵了别吵了，以后别吵了好不好？你老公不愿意去，下次你就一个人去了，
0: 那更不行，回去也要吵。
1: 行，
0: 因为他带孩子出去玩一天，他也可能觉得很累，回到家里但凡有点不顺眼马上就要拿出来吵。
1: 你就让他在家打扫卫生可以吧，你回家看到一个整洁的家，
0: 如果能整洁最好
1: 怎么老公这么没用、听起来就好生气。很多人跟我们说，他说那个看龙餐厅很棒，周末吃、过了生日吃了好吃的菜跟蛋糕，看了龙餐厅觉得应该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还有在网上看了一场演唱会、
0: okay.
1: 心情很好，说好的运动又食言了又熬夜了，大概就是这些、
0: 还有听说周末第一天带小朋友去看牙齿，第二天带小朋友去看眼睛，好充实啊
1: so, 我们这个宣传一会儿回来。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潮台九六九，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
6: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那个来我这边批评一下有些听众啊，我就不点名了
0: 对不起我们主持人话有点重 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1: 真的是要不得哎，真的是睚眦必报的人。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然后才可以进入到我们潮台好物的全新上线的这个界面当中。不是96.9，也不是96:9，也不是96:9，也不是969:969等等啊，是969这三个数字连在一块输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链接当中。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目前正在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因为周三就是这个七夕节嘛，所以这段时间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有安排。
0: 要抓紧时间，今天已经礼拜一了。
1: 对，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减77，全场通用，就是越买越

0: 啊，算每一单都会去结案，
1: 当然当然，
0: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你像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香水、鞋服啊等等，都是七七折。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商品，它也是在这个七七折的这个爆款商品范畴当中的，就是 SK two 的大红瓶面霜礼盒。提醒一下大家哦，里面呢是滋润版的面霜80克，加上4个15克的面霜的这个小样，加上2个20克的洁面的小样。所以呢，就这一个礼盒下来的话，基本上你的面霜、你的洁面。哎，全部都搞定了。
1: 对，
0: 你看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都赠送了15×4，就是那个60克，
1: 相当于送了一个正装。
0: 对呀、啊，相当于送了不到一个正装嘛，也大半个正装了，你说是吧？这个非常的划算。然后这一个礼盒下来只要461.23元，为啥有零有整？因为它是七七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因为市面上80克的正装大红瓶都要卖到1000多块钱，你说是吧？现在这各种加赠。所以不管是这种自用啊送人啊都拿得出手，又给大家礼盒是吧，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扫一下那个溯源二维码，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所有的环节都非常的清晰，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来跟大家说一个秒杀的活动，
1: 秒杀还有4分钟。
0: 对，我们9点钟啊，下一个时间段是9点钟给大家带来的秒杀，因为我们潮台969不是有在做这种礼遇七夕的活动嘛，所以呢，秒杀的商品每一天都不一样，又给大家安排不同的产品，一天一样，然后都是以7块7、17块7、27块7的这个价格来进行这个秒杀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到时间的话提前就把它就是定个闹铃，到时间就赶快秒掉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然后商城售价是99，今天的秒杀福利只要27块7。
1: 是的，9点整哦，大家记得、哦、
0: 快点去秒，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符号什么的啊，就969三个数字。
1: 今天聊的是关于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有发生哪些快乐的事情和有一点忧伤的事情吗？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我觉得快乐和忧伤好像常常都是同时出现的，就一边快乐一边可能想，
0: 因为有的时候就
1: 有一点不爽，
0: 快乐的时间迅速过完，然后就开始变得忧伤嘛，对不对？他们有人说，哎，在摩天轮里面做访谈，气氛会不会变得很暧昧？没有，就大接吻的、啊，跟王治郅是吧？还有朋友他说，我听说那个金利门的冰酿挺好喝的，这周六我也去了金利门，
1: 冰酿和米酒是不是？
0: 应该是。他说我跟朋友走到门口之后震惊了，相互给对方打气之后还是转身离开，有钱花不出来就是有钱没地儿花，因为人太多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讲那个今天的话题，关于周末大家那些小小的快乐，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开心的事儿、等等。
0: 有朋友他说，哎，周末算不上，周五的时候吧，就是跟单位团建嘛，就发现了别人家的小孩乖到一个不行，一整个心里破碎，因为只有我摊上了魔丸小孩啊、所以别人能把小孩带出去玩，我是生死不愿意带孩子出去玩，孩子会怎么样嘛？不回家，赖在外面走，不回家是不是？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环境的不熟悉啊？
0: 或者是说太喜欢在外面玩，
1: 或者说你越不会
0: 带
1: 他出去，
0: 他
1: 可能越对于那个环境没有办法适应，他就会用一个他自己的方式去面对，
0: 或者是越喜欢就越不回家、这样子。
1: 反正我那天在景德镇遇到那个店里的那个小孩之后，我就说哇，那个小孩真的太乖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
0: 哎，你有没有想过说，
1: 你知道我
0: 好
1: 气吧，
0: 哎，我好想生一个这样，
1: 我好气什么不？就他一直给我隔壁。
0: 对不起，我替王晶给大家道个歉啊，我的搭档王晶就是这么没礼貌，别人问了问题他也不回答。
1: 不要理他。他一直因为我隔壁桌坐了一对情侣。应该是外地来的游客，然后他们点餐的时候就一直说什么什么不要辣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后来上菜一直那个小朋友给他们端那个瓦罐汤，人家小孩子端那种热的烫的东西，就是端给他端过去，他们桌两个人呢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一句谢谢，
0: 好没礼貌，好气。我替他们给那小孩道，为什么前一直在道歉？
1: 因为另外有一桌的客人呢，就是很喜欢，就对那小孩觉得很好玩的小朋友嘛。然后每小孩一来，他就搞完了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说谢谢你。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会说不客气。
0: 哎呀，好棒哦！
1: 那一桌一直不跟人家讲谢谢礼，我在旁边好气。
0: 你坐那边啊，你说谢谢。还有朋友他说，这个周末真的又快乐又充实。周五晚上跟朋友打麻将，周六睡到自然醒，下午又跟老公去逛了逛，看了龙餐馆，然后周日呢又睡到自然醒，再一起带小朋友去了长春湖。下午回家睡了一会儿，晚上又跟认识了20年的闺蜜一起吃饭。因为闺蜜平时在外地很少回来，这一次我们两家一起吃饭，然后我们老公小孩都特别合拍，很聊得来。哇，真是一个开心的周末。唯一觉得有点不开心，就是今天周一有点想睡觉。哦，跟现在
1: 大部分人应该都觉得说，周日到了晚上就想说，哦， 让人送班姐嘞、
0: 嗯、对啊，
1: 就这
0: 种，所以这就是
1: 这种忧伤的感觉，
0: 对，稍微有点忧。
1: 但是你要想每周都会有个周末可以盼着，多好啊。
0: 对，有听众那个输错了关键词啊，想买山楂丸输入山楂丸三个字，
1: 对，
0: 渣的话是木字旁的渣，不是渣男的
1: 渣，
0: 山楂
1: 你连在一起输好不好，
0: 对，山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his car.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B9。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

0: 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金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金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96.9，
6: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潮台969
8: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醋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醋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醋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

0: 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0: 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单，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到我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的969官方商城正式上线，柴米油盐生活好物这里全都有。听咱们赛道老师给咱们大家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的。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

0: 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摒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摒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好了，又到了咱们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的购物时间了。咱们从柴米油盐到生活好物，那是应有尽有啊，老百姓买的放心，买的划算。今天三大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

0: 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来到咱们的好分享平台了，咱们969官方商城可以说是老百姓的放心平台。咱们听听赞老师给咱们推荐了什么好礼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3: 潮台969潮音乐。
4: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one， 潮台。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

0: 谢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6: ，Number One， 潮男的知识。
7: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好了，又到了我们969官方平台的购物时间了。咱们今天三老师给咱们大家伙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2: 都怪那多情的酒精，原本
3: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九六九的购物时间了，咱们看看咱们的赛纳老师给咱们推荐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赛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

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

0: 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订错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订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订错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订错水带回家。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先
2: 生。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6: 969
5: Number one
6: 潮台。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朱
0: 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好的，又到了咱们九六九商城了，咱们看看三大老师给咱们推荐了什么好礼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
2: 晴空来临的初雪，等着你的出现。
3: 969
4: Number 1
3: 潮台。
5: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do we-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故事广播，我们的商城呢潮台好物也上线了，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给今天分享什么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呢、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也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严选，那多方的这个价格的比价，那同时呢也是保障了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狂热派，
1: 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9: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K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嗨小妞，接下我车吗？

0: First of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2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7: 九六九
6: Number one
7: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愿意。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

0: 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Better get that brass read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

0: 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呢？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三大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啊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同时呢也是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东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

0: 量更高。有力求实。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we conversing over this steak tartare when we could be.

九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朝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醋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醋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朝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醋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朝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

0: 好肤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5: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

0: 叠加什么券呢？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大家三大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品质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星宇。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那同时呢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一个人画着青春。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孔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啊？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5: 来到下午的16:1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就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

0: 一直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力度非常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和瞧一瞧。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来直接发送关键词"九六九"，回复关键词三个数字"九六九"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在这个商城当中，所有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曹阳为你带来的歌曲《天空之外》，下午的16:3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我们的音乐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

0: 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老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东西呢？有请我们的塞纳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找时间逛一逛。你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输入关键词969啊，输入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我们的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选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链接，进入商城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西西甜蜜鲜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场。

0: 价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字水带回家。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0: What?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Number one 潮台，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二联合播出。
1: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0: 生活
2: 的仪式
0: 感。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等你下课》，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文莹。
0: 新的一周开始。你为什么绷不住啊？
1: 新的一周开始，我最近情绪就是很难绷住，你知道？
0: 你知道我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跟他讲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是八卦，
0: 很好，很开心啊，
1: 太开心了，
0: 对不对？你像我是不是在我身边会发生很多开心的事情？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吗？
0: 很好玩啊，对啊。
1: 也就是今天的事情比较好玩哎。
0: 谁说的？这些事情都是这段时间发生的。
1: 哦，
0: 对啊，很多开心的事情。
1: 你把它搞成了一个集锦，然后分享给我。
0: 对，它是一个集锦。我跟你讲，各位朋友们，
1: 那蛮有意思的。
0: 还没讲完，待会儿我们再讲。
1: 还有。
0: 有很多
1: 哦，那待会儿我们早点结束。
0: 好了，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嗯，
0: 特别好玩，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本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算是人比较多的，
1: 没人呢，
0: 3到5个人，对不对？现在变成只有我们俩了。
1: 他们都为什么都不来跟我们节目啊？
0: 好像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生病，
1: 都比较忙啊。
0: 对，
1: 有什么好生病的？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借口，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好像马上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所以他们需要准备。
1: 对。
0: 对吧，
1: 我差点忘记了，是不是稍微请假回去了一下。
0: 我们俩可能不太在意这种什么什么节日，
1: 与我们无关，但是呢这个节日如果有便宜的东西的话大家还是用得到的，因为我们那个969的商城在打折，我们是有满777减77的折扣。
0: 是的，然后呢每个点位，哦呦，关于这个事儿我待会还有一个东西要跟你讲。然后呢我们
1: 先记，拿小本子记起来。
0: 怎么这么多事儿要讲啊，我的妈呀。
1: 不是啊，我们的口播单不是都放在那里面了吗？
0: 那个我已经整理出来。

0: 玩团，而且我们都是控制在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面。而且呢，我们还为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所有啊玉龙雪山的全套的装备，你可以不用碰运气，你也不用抢票，我们来帮大家安心登顶雪山。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打卡项目，包括昆明当地的石林、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理想邦、洱海的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等等等。住宿方面，全程品质四钻级的携程酒店，还会特别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会送给大家，包括篝火的落日晚会、星空的自助烧烤、稻田旅拍，还会赠送整团的 vlog， 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绎。价格来了哈，8月10号、8月2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肯定选择飞机啊。
1: 对
0: 呀、
1: 啊，就
0: 贵
1: 300块钱，哎，
0: 300块钱飞机往返多舒服、啊，
1: 双飞了耶。
0: 对呀、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行程它是可以支持定制跟 DIY 的。
1: 对呀、
0: 啊，而且它还可以延伸到我们的这个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八日游线路、
1: 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因为这一路都非常美啊。
0: 就是你如果能控制住15天左右的时间，那你就玩6天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再去我们的西双版纳跟香格里拉、这个行程是可以延长跟这个定制的。如果你想来咨询了解，我们趁着这个暑期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云南的旅游线路了。
1: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云南，想出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是这个低精力人群哈、啊，这个出去玩肯定会觉得比较累，但是如果是高精力人群出去玩的话，你恨不得把每一个景点都逛完。
1: 但是低精力人群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跟团的话所有东西人家都帮你弄好了，
0: 对，安排好了、
1: 你只要跟着我走就行了，而且我们这边又没有购物的、你只要跟着走就行。
0: 我好像发现自己的低精力表现，就是你让我出去玩，我是真的好像玩不太动，现在哪怕是你像2天的时间我都玩不太动。对啊，我2天我坐在那儿我就
1: 那你这次是因为跟小朋友们有了强烈的对比吧，你才让你觉得说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0: 对小朋友们好有活力。
1: 如果你让刚刚那2个85后的姐姐跟我们小朋友去，说不定人家能玩到一起去。
0: 你想象他们那个漂流，他们恨不得漂2-3趟那种。我觉得结束了，然后呢，哇，
1: 意犹未尽啊，人家。
0: 我说我漂完了，我说我去换个衣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小廖在我旁边
1: 说，
0: 我说
1: 哇，你还要休息啊，哥。
0: 小廖在我旁边说，哎，
1: 搞啥啊？
0: 那个，我们换完衣服不能玩了，我想去玩那个好玩，我们再去玩一下那个，就这种全程都是这样的。
1: 我跟你说，玩就是要跟这样的人玩才有意思啊。这里还没去，那里还没去，我们快点去。
0: 对啊，就是
1: 这个东西没吃，那个东西没吃，我们快点吃。
0: 好有兴致的感觉。
1: 对，
0: 精力比较旺盛，
1: 是
0: 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的这个反差感就来了。
1: 但是偶尔玩一下就行了，天天这么高精力受不了。
0: 啊、我们起床都是，
1: 我们不行，
0: 我们起床都是起来了，他起床好快的，蹦的一下就起来了、啊，真的，我以为在动画片里
1: 才有这种。真的那么快吗？
0: 对啊，很快的那种啊，对啊，到点了闹钟
1: 一
0: 响，
1: 一个鲤鱼打挺，
0: 滴滴滴，醒了 ，OK 就起来了，这样子好快呀、啊。
1: 他特种兵啊，
0: 就是不会拖你太睡，我感觉他经常应该是这样子的，对。经常可能动不动可能就是这个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精力会比较旺盛。
1: 有朋友说这鼻音啊玩不动正常，你有吗？
0: 我有鼻音吗？
1: 今天吗？
0: 我们应该没有鼻音吧？
1: 我没有吧？
0: 应该是我，对，
1: 嗯，
0: 我嗓子稍微有点哑，确实。
1: 就是因为玩一下，把你的精力全部都。
0: 那个地方有个 KTV，
1: 你又去唱 K 了。
0: 我就在那天那个
1: 又去，
0: 就是那个我们去，
1: 你有秀一下吗？
0: 我就唱了一首歌。
1: 哦，人家把你赶下来了？
0: 不是赶下来了，唱不动了。我就唱一首歌，我就唱
1: 了一下就唱不动了。
0: 然后年轻的人，我来，仨人一人唱3句，一人唱一句，一人唱一首。
1: 他们唱的好听吗？
0: 说实话吗？
1: 当然，
0: 肯定唱的还可以吧，还可以，
1: 感觉
0: 对，反正我是那种，就是你让我玩吧，我可能得休整一下。
1: 我今天下午，因为我今天忙了就是也不是因为全部都是工作，但是上午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中午我去弄那个猫宿舍，然后弄了之后呢，它的门锁因为是比较老旧嘛，门锁坏了，我就在那里等师傅。等完了师傅之后呢，他终于把门锁修好了，然后跟大家安利一下，那个师傅人特别好，知道我是救助流浪小动物，没收我的钱。
0: 哦，蛮好的。
1: 他已经上门2次了都不肯收钱，我这一次是绝对要发红包给他，他也不收。他说没事没事，就是有爱心，你做这个事。所以我觉得他特别靠谱。 对然后呢，就是弄完了之后，我发现了有一只蟑螂，因为在一楼嘛、
0: 哦、
1: 一楼就会，他旁边有种什么东西就会跑进来，
0: 就用小
1: 有蟑螂有蜘蛛，我又把他们赶出去，还没不敢弄死，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了以后马不停蹄就来开会，开完会之后又商讨别的事情弄完了之后我就搞报销。哎，就是这个报销搞得我精力全无啊。
0: 那不是你现在也精力蛮好的吗？对啊， 睡了5个小时有这样精力不错。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销哈，就是我们在美团上买东西。

0: 东西，买完了之后呢，哎，我开发票的时候，他给我开了运费，结果我们财务说，圈起来，不是免运费吗？怎么会给你开2.5块的运费？就为了这2.5块，我搞了好久，我找那个订单，因为已经是1个月前的了，我怎么都找不到，这到底这2.5是哪里来的？
1: 找不到这两
0: 我
1: 块
0: 跟你讲，
1: 五。
0: 我真的是现在能够了解财务，他如果一分钱没对上的话，他要崩溃了。
1: 就是这样子
0: 我
1: 的，
0: 找了
1: 对。
0: 半天，我都没找到这2.5。后来我就去问客服，因为他这2块5还开错了票，
1: 哦。
0: 他没有纳税人的那个识别号。我说你这没有识别号，他说哦，那我就去帮你跟店家商量。我再三嘱咐他，我说是你们开的发票，是配送费。他说你去跟商家商量。我就找商家，商家说这是平台开的，我又找回平台。
1: 这就不是运
0: 找完了
1: 费
0: 平
1: 是
0: 台
1: 吧？
0: 之后，我又说为什么你们会有运费，明明是免运费。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所以我告诉大家吧，商家说的免运费，其实你还是付了运费哦，要不然的话不会导致我这2.5这么的难搞。
1: 就是导致这个算来算去2.5，到现在没算明
0: 实际
1: 白
0: 上产品是355，他还加了2.5的运
1: 把
0: 费。
1: 那个直接折在里面价格
0: 然
1: 去
0: 后
1: 了，
0: 呢，他在付款的时候告诉我大
1: 免
0: 手一
1: 运
0: 挥
1: 费，
0: 免运费，
1: 对，
0: 结果导致我报销不下来。
1: 就是价格还是算在里面的
0: 美
1: 嘛。
0: 团真有你的。
1: 除了美团，其他也是这样子吧？
0: 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1: 就
0: 我只
1: 价格
0: 在
1: 含
0: 这，
1: 在里面，是不
0: 因
1: 是
0: 为我是他的忠实用户。
1: ？OK，好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一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这个身边人让你特别羡慕的体质，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这个点位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什
1: 了，
0: 么呢？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大红瓶面霜。你给大家说七夕，我都已经不想说七夕这个字了。
0: 七夕咋了？不就是没有过过七夕
1: 还有
0: 吗？
1: 两
0: 这有
1: 天。
0: 什么呀？
1: 还有两天就到七夕了，各位朋友们啊！我要提醒各位的秒杀哦，秒杀已经过了这个点位。
0: 个18:30还有，各位朋友，还有一个12分钟，我们就可以继续秒杀了。今天给大家秒杀的呢
1: 依旧是这一
0: 是。
1: 款吗？
0: 对，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但是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7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我们还有18:30和19点可以用来秒杀。那么跟大家说，今天推的品是什么呢？我们的 SK-II 大红瓶的面霜礼盒，面霜礼盒就是很好的给七夕的礼物啊，它是拿得出手又绝对不会送错的礼物，全新的第九代 SK-II 大红瓶面霜礼盒啊，如果是单独一个八十克正装的大红瓶面霜，市价是要1000多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福利，加上七夕礼遇，它这种特殊的活动的特惠活动，全新的第九代 SK-II 大红瓶面霜礼盒，77折后价是多少？461.23块啊！同时呢，还加赠你4个15克的面霜小样，加起来一共是多少呢？60克，快赶上正装的量了，还有20克的。2支20克的洁面，也就是40克的洁面，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对，
0: 礼盒
1: 是。
0: 包装仪式感也拉满，自用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溯源码可溯源啊！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发现他那个商城第一个那个界面就有一个七夕的专场，然后呢，我就点击进去看了一下我们这
0: 然
1: 款
0: 后呢？
1: 商品。对，如果大家担心你说这个是不是可能2天来不及，千万不用担心。我看
0: 它
1: 了一
0: 顺
1: 下，
0: 丰是吗？
1: 对，它直接是顺丰的。对，顺丰可以直接，可能你今天下单，明天最晚哈，最晚就是后天，后天上午应该就可以收到。所以说你还是可以赶上这个周三当天的七夕的。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就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而且除了这款之外，我们的那个商场还有蛮多。为七夕定制的一
0: 我
1: 些
0: 想
1: 礼
0: 问一
1: 盒
0: 下，那
1: 装，
0: 天七夕晚上大家是去吃饭还是守住969啊？
1: 那
0: 告
1: 还用
0: 诉我。
1: 想啊？肯定是边听我们节目，听完之后然后再
0: 边
1: 去
0: 吃
1: 吃
0: 饭，
1: 饭啊。对啊，吃完或听
0: 你会
1: 完之
0: 堵
1: 后再
0: 在
1: 去
0: 路
1: 吃
0: 上的
1: 饭。
0: 哦，一定要听哦。
1: 对，当天可能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一点
0: 对
1: 吧。
0: 哦，
1: 不是，你已经10多年没有过过，你这么
0: 让我
1: 了
0: 来
1: 解。
0: 看看今年的周三，哇哦，有50%的降水概率呢。
1: 你是盼着这个是吧？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产品的话，可以来继续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有非常多的一些七夕的好礼，看中哪款来直接挑选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你在这个身边让身边人都特别羡慕的体质，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但这首歌我感觉好像不太适合现在放。
0: 他不爱我，我又不，哎，为什么是金莎唱的呀？
1: 应该不是那个版本，
0: 哦哦哦哦。
1: 对。
0: 那你听金沙的空气啊，这就很甜啊，那首歌。
1: 那不一定有啊，最主要的是。
0: 哦
2: 吼。搜一下看吧。
0: 嗯。
2: 我看找一点
0: 稍微。可能真没有，可能真没有。
1: 稍微能够让大家稍微甜有孙俪的。
0: 爱如空气。
1: 这个歌算甜
0: 吗？也是挑，也算吧。
1: 算甜是不是？
0: 算吧。
1: 好，接下来放这首歌吧，来自于孙俪的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叫做《爱
0: 如空
1: 气》。

0: 到底是说摸不着看不到，还是说它需要时时刻刻存在？
1: 我们来推敲一下它的歌词，
0: 因为好久没有听了这首歌。
1: 它的歌词是这么写
0: 的，
1: 我们之间的爱轻的像空气，
0: 然后呢
1: 哒哒哒哒，
0: 我后面不记得了，就是这句很关键，这句话很关键。
1: 好，我先来看一下啊，爱如空气，
0: 歌词
1: 它是写甜的还是说伤感一点的？
0: 对，
1: 它这个封面好像就不是特别甜的样子。我怎么打开封面？
0: 那甜是什么样的啊？
1: 我看一下，
0: 什么小甜歌？各位朋友有什么小甜歌听？
1: 我给你念一下它的歌词是什么？歌词是：我们之间的爱轻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
0: 啊。这不是好词，
1: 在心里不停的堆积。
0: 分手了。
1: 如果你不懂得珍惜，思念会过期。
0: 那分手了，糟烂了，换一首，换一首。
1: 这首歌应该是甜的，我想想。
0: 轻轻的，轻轻。
1: 这个歌是甜的吧？
0: 不一定。
1: 这个还不甜啊？
0: 你看，你查一下歌词。
1: 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静得那么好看。
0: 那他们俩在一起了没啊？
1: 暧昧期嘛。
0: 哦。
1: 应该是这首歌吧？来投票，月半弯。稍微挑一首全甜一点的歌吧。那这首歌咯，陈坤老师的歌曲咯，接下来先听歌，各位朋友们来听到的是陈坤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月半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能够照到这个连椅下的到腿，到这个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他每天就坐那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然后人家就说，又一看他坐那儿全身，说你最近胖了。啊，一回头照镜子。因为他镜子只到他的脸
1: 上半身，对，上半身脸
0: 没有啊，没胖。
1: 但他是肉，其实长在他胳膊啊，我长腿上了嘛，
0: 对
1: 不对？一回头发现自己的胳膊比之前粗了差不多几个公分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只能说我以前小学初中的时候呢，真的是吃不胖的。
0: 嗯，
1: 后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初三那一年胖了那么那么多，然后到了现在为止，我都是那种就是一直保持着现在这个胖胖的体型，就完全瘦不下去。
0: 有的人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个打击造成了

0: 终身。他是这样的，我上次不就也是吗？一次性胖了20斤，然后后面你要再往回瘦的话，你就瘦不回来。
1: 嗯，有的朋友他是比较在意体重的，然后大家身边就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认识的时候他可能体型是比如或瘦或胖，但你可能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他后面他的那个体型180度转变的，
0: 有很夸张的。
1: 嗯，
0: 就是夸张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夸张到瘦到开门那个电梯一打开我没认出来，
1: 皮包骨啊，
0: 也没有瘦到那种程度，但是比如说他以前是180斤、
1: 哦、
0: 现在估计只有110，
1: 瘦了这么多，
0: 瘦掉了一个半个他起码。
1: 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哦？就是
0: 他就是锻炼，好像那段时间
1: 让自己更瘦，
0: 每天骑自行车来回上下班，然后晚上还要骑自行车。
1: 嗯，
0: 他就是在那锻炼，他可能觉得说一个是想要身体健康一些，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或者什么的。
1: 可是
0: 太瘦不好、哎、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结果他可能也没有120吧，可估计是120-130是有的，但是因为他很高，然后
1: 瘦的跟棍儿一样，
0: 一开那个电梯我都没认出来他，当时
1: 瘦太过了，
0: 好多同事当时一看到他，就是好久没见了，一看到他都没认出来他，
1: 对吧？就是瘦的太过了，也不是特别好啊。
0: 然后还有那个胖的太过的，我也有朋友是这样，就跟吹气球一样。有一个朋友，他以前
1: 就变成这样子，
0: 他以前应该是，因为他可能只有1.75米左右，但是他当时是130斤左右，就是我预估哈，我估摸着，结果。10年过后同学聚会上照出了一张合照，因为我那次没去、
1: 嗯、
0: 我就问我说这个是谁，我们班没有这么胖的人，
1: 一下认不出来了是吧，
0: 我们班没有这样的人
1: 哦。
0: 他那个样子应该有200斤往上了，
1: 这差别这么大，
0: 因为他我不是说嘛，他是1.75米嘛，
1: 胖了半个他
0: 出来，如果你说你是1.85米然后200斤的话都不会那么显，他真的1.75米200斤左右的那个样子、
1: 嗯、
0: 他一个人顶身边好多个，我这一点都认不出来，
1: 直接拉横
0: 向，隐隐约约，对，就是直接是横的，隐隐约约可以从他的肤色和五官
1: 大概能够辨别出来是这个人，
0: 我说该不会是他吧、
1: 哦、
0: 他们说我不是吧，不可能吧，然后我们就去问那天去了同学聚会的人、
1: 嗯、
0: 说是他、
1: 就是、
0: 但是他去的时候没有人认出来，
1: 就可能是很多年没有见了，然后你会发现真的这个差不多你的身形体型变化会特别大、
0: 哎、就是当你变化特别大的时候，你会冷不丁的，你会那个不由自主的问说为什么，因为你说胖个10斤20斤还有什么，哦我年龄大了，我那个刚生完小孩没有办法，这个要锻炼，但是胖这么多人家都真的会由衷的问一句为啥呀，
1: 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嗯、我跟你讲，我待会儿给你看一张照片，是我那个大学的同学，他刚进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脸圆圆的，身形就是稍微偏胖一点点、
0: 哦、
1: 就是那种很可爱很厚实的那种胖，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跟所有人都聊天都觉得他会特别的平易近人、
0: 哦、
1: 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次他来南昌，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只隔了差不多3-4年的时间，他的脸已经开始瘦出了有棱角了、
0: 哦、
1: 对啊，他以前是圆脸，现在开始瘦成了这个样子了、
0: 哦、
1: 就是
0: 你就觉得他不好亲近了，
1: 就是我上次在见他的时候
0: 很严肃，
1: 我只能通过他的就是刚跟你刚刚说的一样的，就他的五官能够判断出来是这个人、
0: 嗯、
1: 我说哇你怎么瘦这么多、
0: 啊、
1: 他说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喜欢运动啊、
0: 哦、
1: 爱上运动之后，然后呢他想让自己就跟你差不多的原因了，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一点点、啊
0: 哦、
1: 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可能运动之后掉肌肉掉的比较多一点点，变成转化成有效肌肉了哈。
0: 有朋友说具有秒睡的能力，就算睡前喝咖啡喝浓茶一样可以5分钟入睡、
1: 嗯、
0: 你是不是对咖啡因不敏感，
1: 就是喝茶喝咖啡它是不敏感的， 对
0: 是
1: 也可能是喝脱敏了啊。
0: 你下次试一下那个呀，霸王茶姬你挑它最厉害的你试试，
1: 你说那个药那个效果会更明显一点，
0: 他们都说霸王茶姬好厉害，
1: 对啊、
0: 嗯、
1: 对这个其他的咖啡因或者这个其他含茶类的饮品它是稍微的能够免疫一点点的，就是喝什么东西都不会影响
0: 你睡觉，你在那个不影响健康的状态下你喝一点霸王茶姬，你回来到时候再跟我们留言，
1: 你要拿它当小白鼠来试验是吧，
0: 嗯，他你看他自己想不想试了，
1: 嗯，
0: 主要是如果有人他可能自己哎我今天也想试试是吧，
1: 我反正我到现在是做的不行，我只要是晚上再喝咖啡的话
0: 就
1: 完全是不要，对，白天的话喝稍微能够代谢出去就还 OK。
0: 那今天晚上你回家是准备要喝两口吗，
1: 我喝咖啡啊，那肯定不喝了呀，
0: 喝酒
1: 那肯定喝不了啊，
0: 今天也喝不了，
1: 嗓子都哑了，我现在怎么喝啊、
0: 哦、
1: 对啊，
0: 你那天到底唱了什么歌呀，唱的嗓子哑了，
1: 我忘记了，那天唱的是个周杰伦的歌、哦、
0: 年纪大到
1: 已经记事不清楚了，2天前的事情就不太记得了。好了，看看各位的留言有没有哪些大家会比较羡慕的一些体质啊，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你身边人比较羡慕的体质，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发送。
1: 有没有过目不忘的？
0: 记性好。
1: 我身边，当然是听说啊，朋友的朋友，应该是别人家的小孩，确切的来说，他就有这样的本事。然后他说他从小读书，当然是通过我妈妈的这个语气来说，爸妈语气来说，从小读书都不累，你只要翻两遍就记住了。
0: 这是特异功能哎。
1: 他们就因为有的人他是有那个超忆症的，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哈，就超忆症是你能够记住你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这个对他来说很苦恼，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剔除掉，他一直都记得，什么事情都记得，很烦。
0: 意思他的脑容量
1: 对，然后他也不一定学习成绩很好，这类的人
0: 就是记性特别好，
1: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快速的去觉得说哦，应该是用他来代入他来算，所以他只有记忆的能力，他没有其他的更厉害的能力，
0: 就是，理解不行，
1: 对，
0: 但
1: 是
0: 呢，是记忆方法
1: 就可
0: 以，
1: 记
0: 你就可以很简单。
1: 死记硬背的题目倒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目我知道答案，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解题的过程。
1: 有可能会这样，因为他如果翻了一下后面答案，过了多少年他可能都记得。
0: 那我们的脑子可能就是两兆，他的脑子可能个十个 G 左右，对，他的容量稍微大一点点。
1: 还有人有那种体质，就是他可以看到更多的颜色，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然后组合的颜色，他可以看到更多，几百种、几千种、几万种、几亿种。
0: 可是那对于色弱的朋友来讲不是特别友好啊。对啊，色弱的朋友他就是分辨颜色的能力会稍微差一点，
1: 他可能可以看到这个蓝和这个蓝都不一样啊，
0: 这个、
1: 什么的，
0: 这个应该
1: 奇妙的，
0: 这不是体质了吧，这真的是超能力了一种，
1: 但是他也是他基因的问题，
0: 就是看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
1: 好了，18:52了，我们有一种要读口播的能力了，
0: 我们这是我们的体质哈，到点要读口播是不是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相关的产品，然后呢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商城每个半点跟整点的秒杀千万不要错过
1: 哦，是马上还有7分钟我们就要开始秒杀了，
0: 对，而且是只有在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段才会有的秒杀产品，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秒杀的产品就是我们刚才又给大家提到的，我们那一款这个山茶花的洁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但是我们今天的秒杀福利价只要27.7元。最后一个点位的秒杀，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30、6点跟6:30跟7点，每个点位都会有秒杀，所以各位不想错过的话，要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969，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参与我们的秒杀活动。那么不是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好礼要送给各位吗？我们在今天要给大家挑选的是七夕节非常非常适合送给你心爱的那个他的一份好礼，为大家挑选到的是我们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礼盒，单独拿一个面霜出来哈，它的这个正常的市面的售价就要1000多，80克的正装，我们今天是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福利叠加七夕商城的7.7折的优惠活动之后的价格只要461.23元，你就可以带走这一个这个大红瓶的面霜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整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会送给大家比较多的东西，是送大家4个15克的面霜小样，双小样，你
1: 会唱的就是这首歌吧？
0: 代言啊，这个4个的面霜小样加起来就总共可以使用60克的我们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还有2支这个20克的洁面，一整个礼盒当中包含的东西哈，正装1个，4个小样，还有2支20克的洁面，一整个礼盒送给你，而且呢会有个礼盒的包装，不管是你自留还是说送给身边的人都非常好。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了。同样的话，我们的商城在七夕鲤鱼季的时候呢，还为大家挑选了其他的一些好物跟礼盒，所以说呢，你可以来稍微的挑选一下，因为其实到了七夕节，很多比如说男生朋友都会想挑一套比较适合的护肤品或者是化妆品送给你心爱的那个他，你就可以来稍微的挑选一下，大牌好物都有，而且呢都有这个可以做到真正的溯源，只要你扫描一下我们这个商品上的2维码，它就可以真正的帮你做到那个溯源的来源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哈，非常合适也非常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这个七夕为大家准备的礼盒了哈。都是冒泡泡的感觉啊，各位朋友们。
1: 接下来还有什么吗？
0: 我们
1: 的旅游路线吗？
0: 对，还有我们在这个暑假现在招募的最后一条的旅游路线
1: 是我们的云南。
0: 对，云南啊，大家还有这个暑假的最后的可能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还想出去玩的话，我们现在还有在这个招募的就是我们的云南的旅游线路。8月10号到8月20号这个团期可能这个报名有一点吃紧，我们现在在招募的是8月20号到8月30号的团期，价格非常划算，3680的高铁往返，3980的飞机往返，肯定是

0: 飞机更划算一点啊，你就为了300块钱你就可以坐飞机往返。而且我们这趟行程各位朋友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隐性消费在里面，就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购物点啊或者车推的内容在里面。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还有一些非常贴心的装备给大家赠送到的是我们的玉龙雪山的全套的雪山装备会送给各位，安全放心的登顶，以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昆明的石林，还有我们的这个季节限定的彩军体验，大理的圣托里尼的理想邦，洱海的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全程升级，携程四钻酒店，还会特别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还有篝火的落日音乐会，星空的烧烤自助，还有听友专属的福利会送给各位稻田的旅拍航拍，还有整团的 vlog， 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绎，一网打尽。在八月的这个暑假的最后一点尾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了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据说哦，你这个回复关键词云南进群之后还有礼品会送给各位，我们这个团当中呢还有一些每周都会有的一些红包的抽奖活动，手气最佳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所以说你在今年暑假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这个云南的这个班机千万不要错过，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 OK 啦。这个点位的广告我们今天就只有这些啦，
1: 那我们接下来又可以听一首小甜歌了吗？
0: 你找一首甜歌。
1: 大手拉小手是这个是这样的吗？
0: 有没有粤语广东话的甜歌？孤雏，
1: 那这还叫甜歌？这一听这一听这一听就要哭了。
0: 孤雏不算是啊。
1: 嗯，有什么小甜歌呀？
0: 偏偏喜欢你，
1: 这也不甜吧？
0: 偏偏喜欢你还不甜，
1: 这是情歌，但是它不甜。
0: 甜歌，
1: 嗯，
0: 甜歌，王心凌，
1: 那不是粤语。
0: 王心凌，找一下他，第一次爱的人，
1: 嗯，
0: 第一次那个是甜歌吗？
1: 不是，那是分手的歌。
0: 那分手的歌，
1: 那个女校男生，
0: 在哪里啊
1: ？Twins 的，
0: 我先搜一下有没有啊。TWS，
1: 不知道哎，
0: 哎，好多哎。
1: 对，
0: 这个吗？
1: 对，是是是，
0: 女校男生，
1: 对，是。
0: 哦，接下来就可以听这首歌
1: 啊，它是一首小甜歌。
0: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
1: 给。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最后一首歌，
1: 他们好多分手和失恋的歌，你看到了没？
0: 3650是吗？
1: 这个不是，
0: 这个应该是吧？
1: 这个失恋的，
0: 这个应该
1: 也
0: 是，
1: 这也是失恋的，
0: 这个也是
1: 眼红红是失恋的，对，风筝与朋友差不多了。
0: 朋友的爱是吗？
1: 朋友的爱是，爱而不得。
0: 是东北的苹果仓，
1: 这个是讽刺在恋爱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说为了人家而减肥什么的，
0: 哦、
1: 他这是一首关于身材焦虑的歌。
0: 那这个呢？撸啊撸呢？
1: 但是士多啤梨，苹果橙就更好听就是了。
0: 撸啊撸呢 ？A O L。
1: 好了，我们赶紧听歌吧。
0: 好，最后首歌送给大家 ，Twins 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女校男生》。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晚间的19: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有哪些好物要推荐各位吧。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6: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

0: 国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FM 96.9。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8: 潮台969，
9: 潮台 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Number One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云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微信找到潮台。

0: 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2: Number One
0: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0:15，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周一的晚上呢，在这里继续来陪伴大家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一个分享时间了。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呢，现在是已经全新上线喽。现在的这个优惠力度真的还是蛮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0: 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说到这个Coach包包，其实我们这已经是有返场过了。这个Coach包包呢确实还不错，因为叠加上我们商城的这个优惠力度嘛，再加上这个七夕节的一些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真的还是蛮实惠的。因为像这个Coach包，平时大家如果说出去逛街的话呢，去到实体店的话，怎么着也要个大几千吧。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好是商城全新上线，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我们潮台好物的这个购物商城呢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它的很多这个样品啊，我们主持人全部都是亲自来试过的，比方说像这个Coach包，还有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很多东西。那么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官方微信公众号969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逛一逛了。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 潮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0:45，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在最近呢，我们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全新上线喽。哎，这个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环节，来看一看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

0: 拍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了。分享的呢是这个蔻驰包，确实啊，平时如果说呢你是有这个通勤啊，或者说平时有这个穿搭的一些需求的话呢，一个比较百搭的包包，或者说呢是一个包型，哎，真的还蛮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国际轻奢大牌蔻驰呢，我们现在是叠加上我们商城新上线的一个福利，另外的话呢还有我们七夕的一个礼遇，这个价格到手的话真的还是蛮香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来逛一逛咯。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潮台

0: 时间来到了21:16，这里是潮台969，哎，又到了我们这个好物分享的环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分享环节，来看一看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

0: 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这个蔻驰的包，而且款式呢是比较多的，正好这个七夕节快到了，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全新上线，叠加上七夕节加上商城上线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来逛一逛的话，可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咯。我们商城里边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质量有保障，同时商城的服务体系呢还做得特别好。比方说像现在很多朋友买东西啊，比方说买衣服买包包肯定要买回来试一试嘛，我们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1:31，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正式上线喽，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

0: 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Coach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正好现在我们商城的这个上线福利优惠是很大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七夕节的一个礼遇，到手的价格呢，哎，真的蛮香的。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Coach包包的话，款式很多，大家可以来逛一逛，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咯，欢迎大家来逛一逛。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过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来来来，走一个。
8: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7: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9: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0: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

0: 东西都在听。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潮台
5: 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了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别说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

0: 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 96.9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4: 又被闹钟吵醒，

0: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

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Number one，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地球。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3: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怎么办？我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些床就好像躺上去睡哦，
1: 就因为我们
0: 增加一些困意耶。
1: 对，就是我们广电大厅，然后就摆了很多的床，可能要在那边有一个什么家具展出什么之类的。
0: 对，好像有一些厂商的一些优惠销售活动。
1: 对，然后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我看见，哦，我是先闻到味道，
0: 他你先闻到味道，
1: 对，因为我走到那个走廊，就长长，我们有个长长
0: 的走廊。你是说新家具的味道吗？
1: 对，我们走到那个长长走廊的时候，我就说这什么味道？感觉有股家具店那个味道。
0: 哦。

0: 哇，真的看到这个，在自己刚刚早起才醒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情况下，看到一组床的感觉，就想说现在，哇，真的看到这个，在自己刚刚早起才醒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情况下，看到一组床的感觉，就想说现在即刻躺下就不用上楼啦。
1: 对，然后它上面还摆着枕头啊，还有
0: 对，
1: 床头柜，就是营造得很像家。
0: 搬一张上来好不好？
1: 以后我
0: 垫
1: 们就
0: 子，
1: 加班就在那边睡了，我们
0: 加
1: 坐
0: 班，
1: 晚高峰
0: 你
1: 就
0: 还
1: 在
0: 要
1: 那
0: 加
1: 边
0: 班？
1: 加一下了。为了这个床也要加一下，所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公司啊、单位啊，他们都会有一些那种类似于那种销售类的活动。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公司会有一个类似于卖那种什么治疗仪还是什么之类的。
0: 然
1: 就
0: 后
1: 那
0: 呢？
1: 种，就是可以，比如说你腰椎不舒服或颈椎不舒服，它就贴到那个上面，然后就会进行一些maybe 是电击吧，然后的那种治疗。他就买了一个回来啊，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给我用，我就很害怕那个电击的感
0: 那
1: 觉。
0: 你用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是一种刺刺的感觉吗？
1: 对，
0: 就
1: 就
0: 有一点
1: 是不是
0: 点。
1: 有一点点像那种敲击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明明知道那个就是电击，然后就
0: 但
1: 心
0: 用
1: 里有
0: 完
1: 点
0: 之
1: 害
0: 后，你
1: 怕。
0: 会有什么舒服的感觉，或者说觉得，哎，这个位置好像变得跟刚刚不同啊？
1: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哈，就是因为他把它拿下来的时候，我说哦，终于搞完了，就是那种心里面
0: 因
1: 的
0: 为你本人
1: 焦
0: 一
1: 虑
0: 直
1: 的
0: 处
1: 感
0: 在
1: 觉
0: 一个
1: 就
0: 紧张的
1: 对，
0: 状
1: 然后
0: 态，
1: 我就不知道这效果是源自
0: 就
1: 何
0: 像很
1: 方。
0: 多人去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对，然后就心跳就巨
0: 因为有
1: 快。
0: 东西夹在你身上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出现那种想说，我这边的肌肉是一定绷紧的，
1: 就是
0: 我不可能放松下来。
1: 我成年之后的第一次体检，然后就要量血压嘛。你也知道，其实作为那个。就是比如说少年的时候或青年的时候，你血压其实还比较平稳
0: 基本
1: 嘛。
0: 上不会去量到血压这个
1: 对，
0: 东
1: 然后我
0: 西。
1: 就是成年之后第一次量血压，我超紧张。后来那个人说：“你血压怎么这么
0: 量
1: 高
0: 血压有什么好紧张？它没有任何侵入性
1: ？”我觉得是兴奋，然后
0: 你是那种老式的、古早的那个血压仪吗？就捏球的那个吗？
1: 对，然后就这样。他说：“你血压怎么这么高？”我说：“有吗？我没有量过血压，我只有点兴奋。”然后他说：“好，你到旁边那个安
0: 他说：“
1: 静
0: 你
1: 二
0: 可以
1: 十分
0: 休
1: 钟。
0: 息个十
1: 对
0: 分
1: 对
0: 钟再
1: 对，
0: 回来。
1: 他让我20分钟之后再来，我就平静了一下。
0: ”OK，哎呦，反正现在销售场景真的很多，各种各样
1: 对，
0: 都营造出了一个那个环境非常适合的状
1: 对
0: 态
1: 呀、
0: 去
1: 啊。
0: 做一些销
1: 所以
0: 售，
1: 你知道不？
0: 就导致大家真的很容易
1: 哎
0: 就是
1: 耶！
0: 掉入消费的深渊。
1: 我去那个拿个快递，然后那个菜鸟驿站都要搞走我2块钱。他卖那个冰棒就比较便宜，比其他地方便宜，真的。我去拿快递，然后他就说卖冰棒，然后那冰它上面就写了价格嘛，
0: 所
1: 你
0: 以
1: 也
0: 我
1: 知道
0: 跟
1: 等
0: 你
1: 待的过程
0: 说，
1: 中你就看一下那个价格，什么老冰棒才8毛，然后你想说
0: 你
1: 那
0: 就
1: 屁
0: 是
1: 十根
0: 那
1: 吧。
0: 种对于消费这件事情是很热衷的人。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菜鸟驿站卖的所有东西。
1: 啊，是你们那菜鸟驿站不太 OK 吧？卖的东
0: 不
1: 西齐
0: 不，
1: 全
0: 又
1: 吗？
0: 是那个什么水果类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又
1: 然
0: 是
1: 后还
0: 那
1: 有什
0: 个
1: 么
0: 饮料
1: 包
0: 类
1: 子？
0: 的，
1: 你们那
0: 很
1: 有
0: 多
1: 包
0: 很
1: 子
0: 多。
1: 吗？
0: 还有一个女孩儿，应该挺年轻的一个女孩儿，就每一天都在那个菜鸟驿站门口煎自己做的那个小
1: 煎
0: 笼
1: 自
0: 包，
1: 己，
0: 就是她把它煎好之后，当然
1: 哦，
0: 你可
1: 就
0: 以尝尝就
1: 撒
0: 可以
1: 这，
0: 现
1: 对
0: 场
1: 对对
0: 买，
1: 对对，我们
0: 从
1: 那
0: 来没
1: 有
0: 有看
1: 煎
0: 过那
1: 饺，
0: 些
1: 然后
0: 东西。
1: 小包子，然后就那种什么发糕什么这些东西，
0: 好，
1: 我觉
0: 钱
1: 得都
0: 都
1: 是
0: 拿
1: 可
0: 去，
1: 以
0: 都给你们，拿去。
1: 我觉得是可以买一下了。但是你看，就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就是更难。你们很多人的工作是没有在这个销售日常用品的
0: 对
1: 嘛？
0: 对对，
1: 然后你看，我们除了大宗的东西之外，我们还销售日常用品，所以我们就经常主持人就买买买啊。
0: so，
1: 该怎么办嘞？好的，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 当
0: 对，今
1: 中。
0: 天星期二，欢迎来听潮台969潮牌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汐温河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
0: 没
1: 欢迎大家
0: 错。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记忆当中的那么多的事情，有没有哪些事经常出来攻击你啊？
1: 就是回忆，
0: 对，
1: 就是那些回忆会让你觉得说，哇，好像就是比如说我，
0: 就常常
1: 我
0: 无
1: 有的
0: 预
1: 时
0: 警
1: 候，
0: 的想起这些事儿。
1: 哎，我是有一些预警哦，比如说你
0: 你有
1: 听。
0: 预警？怎么预警啊？
1: 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听这首歌完了之后呢，可能你10年前、20年前，你经常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听这首歌。然后你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当时的回忆就是涌上心头。然后还有那种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用过那种，
0: 你真的很需要用一些东西，就是激
1: 对对对对对
0: 激发你，会催化你做一件事，
1: 就是累啊累啊，然后我就说好来来了的那种感觉。你们小时候有
0: 老兵吧？我相信他没有讲话吧，当时。

0: 老兵他没有他，但是他飘出了一些气味。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用过一种那种特别香的橡皮？
1: 特别香是指什么？因为小时候真的有很多种不同香型的
0: 橡皮，就是、
1: 橡皮
0: 它贼难用，它长得很可爱，
1: 而且很硬，
0: 很硬，孔岗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了。
0: 然后呢，它就长得又非常可爱，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好像还有什么水果的，
1: 最开始就是出现水橘子，
0: 对不对？
1: 橘子
0: 最常见，橘子的那个横切面，
1: 对，
0: 但是巨难擦，每次擦都把纸弄坏，
1: 而且它很容易把它自己擦断。就擦掉一个角或什么的，它不像以前的有一些好用的橡皮是慢慢那个橡皮就变得圆润起来，
0: 对，是
1: 像那个硬的呢，就是你在擦的过程当中它自己会出现一些就是自毁的性那个状况，
0: 对，信号，对。然后呢它就是很不好擦，可是它有一种香味，
1: 嗯，
0: 但那个香味当然现在听说好像不是特别 OK
1: 当然
0: 那香味。然后小时候就好喜欢，哇，这橡皮好精致好可爱，把它捧在手里，哇，闻起来香香的。然后你知道吗，时隔多年之后，
1: 嗯，
0: 我突然有一天我去一个也是学校门口的一个
1: 类似于文具店或食杂店
0: 小店，
1: 嗯，
0: 就看到那个橡皮拿起来一闻，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头开始这样然后就像通电一样就穿越回来，
1: 很像我上次做梦啊，就一直会抖啊
0: 就感觉时光穿越回了大概不知道是小学还初中的时候，嗯，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们小学的那个校园，
1: 嗯，
0: 因为现在的那个小学他已经盖起了很好的那个房子，
1: 教学楼已经变化了。
0: 对，我们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还是那种比较远古状态原始状态，不是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的那种楼嘛，
1: 哦，
0: 然后就一秒钟穿越回去，我就仿佛自己感受自己在那跳皮筋呢，欸，
1: 跳皮筋，
0: 对啊，赤脚一身好阿姨到底是怎么说的，
1: 啊，就是你们的那个跳皮筋的口令吗？
0: 对啊，对啊，对，你们
1: 没
0: 有吗？
1: 我其实小的时候会跳皮筋，但是我不记得有一个这样，你这个口令我是从来没
0: 有听过。等一下，我问一下豆包啊，豆包你好，我是一个北方人，请问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在跳皮筋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好像叫“赤脚医生好阿姨”什么的，你可以告诉我全文吗？
1: 我没有这个，
0: 我也不知道。
1: 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关于皮筋口令的记忆，
0: 是吗？
1: 对，
0: 哎，真的耶，赤脚医生好阿姨。一顶草帽两脚泥，背着药箱去下地，风里来雨里去，看病认真又仔细，上山采药不怕急，一心一意为集体，赤脚医生好阿姨，贫下中农欢迎你。
1: 你现在这样，你跟豆包说，你说豆包搞错了，我现在是南方人，请问南方跳皮筋有什么口令吗？
0: 哎，等一下，他说这是70年代专属的童谣，为什么是？你太古早了吧？
1: 符合你的年龄人士啊，刚好哎，
0: 哦，符合，为什么？
1: 你快点现在说你是南方人。
0: 不好意思，我是南方人，请问一下，我们小时候跳皮筋有哪些口令吗？为什么豆包想说到底是哪里给你弄，吵得要死一
1: 天？因为豆包真的很容易被你牵着鼻子走。
0: 来，那个南方各地的经典的那个跳皮筋的口令，
1: 嗯，
0: 区域分布整理啊，江浙、湖广、两广、西南、四川、重庆。来，马连看花二十一，这个我们也
1: 有。
0: 小皮球、香蕉梨，我们是小皮球架脚踢。
1: 然后呢，香蕉梨后面好像这个我也有点不
0: 熟。马连看花二十一、二五六，应该是2856、2857、2829、31吧。
1: 我们好像没有2856。
0: 你们就是256、257吗？
1: 对。
0: 哇，我们是小皮球架脚踢。
1: 哪有你们北方人嘴皮子利索呀？说那么多。
0: 对，我还说扒了白了，彪了兵了，扒了白了破，小了白了兔，白了有了白。
1: 就去跳皮筋之前先要经历一个普通话测试才能进去那个房间。
0: 来了，湖南、湖北、江西、南昌、常德专属的口令。
1: 来，
0: 黄毛丫头困到饭熟，听到饭响爬起就抢。
1: 没
0: 好没礼貌哦，一抢抢个缺饭碗，一吃了100碗。
1: 没听过，没有。
0: 这个三十月亮大，有人偷黄瓜。
1: 没有，
0: 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那不是神药吗？
1: 没有，我会现在这样努力回想，我们如果跳皮筋，好像没有什么口令哎。
0: 我们有，
1: 就是纯靠实力。
0: 哦，来了，江西湖北老式版本，来听一下你们老。青青的水，蓝蓝的天，骑红马上高山，1米2、1米2、1米3，三米跳高山，橡皮筋脚上绕，绕在脚上跳啊跳，像飞燕似小鸟，先跳低来后跳高。哇，你们这个好复杂哦。
1: 没有哎。
0: 没有吗？
1: 就是我失去了这段记忆，但是我记得我以前跳皮筋很厉害。
0: 你跳皮筋有多厉害？
1: 就是有那种就是皮筋慢慢升高的，就是我可以跳最高的那个。
0: 哦，对，我们还有学雷锋。对，他说北方多见赤脚医生学雷锋，南方多见田园采花，方言小动物问答。感觉跟蓝包有一点关系。
1: 好，原来你就是闻到你在闻那个见到一

0: 些熟悉的橡皮擦的闻到味道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
1: 就是、我那种一秒钟就会就是穿越到当时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是味道引起的，还是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回忆的事情。
0: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老是被一些回忆攻击？可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也可能是像刚刚那个塞纳说的一样，你只是因为通过某个场景回忆起一个场景，但那个场景你可能没有。

0: 攻击你，是你自己要他来的。
1: 也不是啦，就是会有一点。
0: 是你请他回来的。
1: 为什么还不发货？几点发货呀？昨天买的东西。
0: 买了什么东西啊？
1: 宝宝买了什么？你跟我们说一下。嗯。你要不问一下客服好吗，宝贝？
0: 对对对，
1: 因为不知道您买的什么，咱一对一答的可能有点浪费
0: 时间。通常来说，发货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大部分东西。
1: 是
0: 特别着急使用的话，你就问一下客服。
1: 对，问一下客服啊，
0: 不然的话应该理论上昨天买，可能今天发是最科学的了。
1: 对，要看你这个昨天什么时候买的，
0: 没错没错，
1: 他可能有一个备货的过程，不太清楚，你可以问一下客服。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正好遇到了七夕节，哎，距离七夕还有一天，
0: 没错，
1: 明天就七夕了是吧？三重好礼非常给力，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有哪几个活动啊。首先一个就是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给大家就是减掉77，全场都是通用的，然后越买越划算。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活动，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7.7折，你比如说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装等等啊，通通7.7折。另外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到21号嘛，今天几号？
0: 今天是18号，
1: 到18号啊，不是今天18号。到21号，每天都有一款那个全新的福利单品给大家，就是最低低到7.7块进行秒杀，它全部都是，什么7.7块啊，17.7块、27.7块、37.7块等等这样的这个价格进行秒杀。完之后呢，大家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参加秒杀了。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秒杀单品是兰蔻小白管防晒10毫升装，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就补一个防晒什么的，你就不用拿那个大瓶了，你就用这个10毫升装的。日常的商城售价是99块钱，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7块。
0: 是的，
1: 下一个秒杀的点位是7:30，大家提前定好闹
0: 铃。我们每天的秒杀点位都是比较相对固定的，7:30、8点整、8:30和9点整。
1: 没错。然后另外啊，明天就是七夕节了，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人问我们说，哎呀，送什么礼物表达心意又不会踩雷呢？当然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里面有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一瓶50毫升的精华，一瓶50克的面霜，然后从补水到修护再锁水，哇，一整套全部齐全。然后这一套下来的话，怎么样也要2000大几3000多吧。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当中，正好碰上礼遇七夕，宝宝们，这个礼盒7.7折之后，
0: 是的，
1: 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到手只要692.23元，因为它打了77折，所以有零有整啊，特别划算。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而且呢有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全系列呢都是以这种植物提取成分为主的，
0: 是的，
1: 配方非常的温和低，自己也不挑肤质，尤其是这种比较干燥缺水的、屏障比较薄弱的、皮肤状态不稳定的肌肤，可以给大家就是持续的这种保湿跟舒缓。就刚才那个王金说能不能到货，估计到货的会有点够呛，但是前后脚的话应该是可以 OK 的，
0: 你就自己采用一些战术了。
1: 对，你肯定对有
0: 一些
1: 话术
0: 进行拖延，
1: 输入969的3个数字，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啊。
0: 没错，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在微信
0: 关于哪些记忆常常攻击你。
1: 是的，我们进个宣传。
2: 瞳孔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瞳孔天柱峰撒野吧。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瞳谷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瞳谷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另外我们就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瞳谷，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去了之后觉得很好玩，尤其是带水清溪谷，大家觉得溯溪很棒啊。
0: 是的，
1: 有空的话可以去逛一逛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记忆，你常常会有哪些记忆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吗？
1: 对，
0: 有一些可能是特别快乐的，有些可能有一点难过的等等，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呢？
1: 嘎，现在大家就开始来说他们小时候印象当中的那些小顺口溜，这种什么顺口溜。

0: 我们就到此为止啊，宝宝，我读完这一小段，咱们就这个说一些其他的记忆好不好？因为我就想到了小时候自己跳皮筋的记忆嘛。
1: 嗯。
0: 他们说什么胖子打麻将输了钱不还账，这是真实的讲述还是说是顺口溜？因为不太押韵，感觉。坐火车到九江，九江发了火，跑到女厕所。哦，我们也是经常往厕所那边跑。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喜欢说一点那种屎尿屁的事情。
1: 哦。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文思如泉涌，
1: 这想起了很多，是不是
0: 里面坐着什么号阿拉公主在里面，金苹果金苹果金苹果银苹果银苹果银，好吵，我怎么紧张，
1: 我都没听过这些。
0: 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骑白马赛两边，走到城门瞧一瞧。
1: 妈呀，怎么这么多、啊、
0: 城门城门几丈高我们也玩过，
1: 你们也有是不是？
0: 但是我们是那种就是好像很多人拉在一起说城门城门几丈高，就很凶，
1: 冲锋的感觉，
0: 走一个 battle 的路线。
1: 现在我们就是要爬上这个城门，
0: 然后呢对方就说上高，然后就啊就冲过去，然后就大家就这样手牵手嘛、
1: 哦、
0: 然后对方冲过来的话看谁能够把那个手牵手给他冲破，然后就冲破了城门。哎呦妈呀，
1: 其实如果说到是
0: 小时候玩的真的
1: 记忆的话，你有能够追溯你自己最早期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吗？
0: 我记得有一年，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心理阴影吧，就才会记下来。
1: 哦哦哦哦哦，
0: 就没有心理阴影那些好像就记不下来了。就大家也可以追溯一下最早的记忆，好不好？
1: 对，就是
0: 我自己是因为
1: 你说你先说。
0: 我是因为我应该是5、6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刚刚上学，那个时候上学吧，我爸妈也是完全因为就是可能要摆脱我，不想要在家里面待着，然后就送去上学。但那个时候就人就很懵，你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什么，到了时间下学就要回家，
1: 哦、
0: 因为我到了，因为中午大概11点半、12点已经下课了吧，
1: 嗯嗯，
0: 然后同学们就说。好，那我们去后山玩。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后山玩。
1: 你们是说去后山就能去后山的，是不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是在那个乡下工作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一个后山，应该是这样。嗯，但是我跟你讲，
1: 我才能随时随地去后山。
0: 但我跟你讲述的这个内容，应该是我爸爸后来转述给我，一直给我讲，我脑海当中才出现记忆，
1: 哦、
0: 你知道吗？
1: 你说这个记忆，其实你不是很确定，
0: 我很模糊的。
1: 它是真实你自己的记忆，还是你自己建造出来的？
0: 我真实的记忆只是说我在那边玩，我爸莫名其妙就来骂我。
1: 我这边觉得你这个记忆还是需要一些拼贴。
0: 这是我真实记忆。然后后面我爸爸给我拼凑了一下，
1: 嗯，
0: 大概前因后果就是说我中午放了学我不回家，但是按理来说我应该要到家了。可是我爸爸就、
1: 哦、
0: 因为那个学校离我们家特别近，
1: 嗯嗯，
0: 我爸爸就说还没有到家，怎么回事？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爸就去学校找我，发现学校早已就是人去楼空，教室是空的。
1: 你也在后山。
0: 然后我爸就很着急，一直在问那个他也不知道我在哪，然后就一直问老师、
1: 嗯、
0: 问同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还好，就是那个学校大部分都是我爸他们单位的，
1: 哦、
0: 然后就
1: 有点像子弟学校的感觉。
0: 对，就问他同事家的小孩说我到底去哪里了，他们就说他们好像要去学校旁边那后山去玩吧。后来我爸就呀，就是你知道脑袋上有一些火，
1: 城门有几丈高，山有多高？
0: 对对，然后就冒火星子就。就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就说放学怎么不回家，我就记得这件事情。
1: 嗯，你说放学为什么要回家？
0: 然后我就说那我先回去了，就跟同伴。然后我就回家，我的最早的记忆就是停留在这儿。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疑惑，或者说 why 为什么要回家，还是说有一些就觉得说是我做错了，所以有那种心理阴影。
1: 我其实最早的回忆好像隐约是会出现在3岁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刚刚开始练，我对小的时候最早练琴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记忆，
0: 哦，
1: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教我琴的那个老师长的样子，
0: 哦，
1: 对，然后因为4岁多我不就去也是上去上学了嘛，
0: 对，
1: 其实从那之后我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有那种慢慢变得完整的记忆，
0: 哦，
1: 然后再早的就没有了，因为我爸说他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大概3岁左右吧，带我去过一次杭州，我是完全没有记忆的，
0: 哦，
1: 嗯。
0: 哦，对哈、啊，你要这样说，我突然想到，我可能比我爸骂我之前还有一个记忆，
1: 是什么？
0: 就是我跟着我爸去出差，
1: 嗯，
0: 然后我就住在那个宾馆里面，不要回家，会在地上打滚，应该我就说不要回家，
1: 哦，
0: 我就要在这里一直住，
1: 好啊好啊，
0: 那个时候可能也就4、5岁的样子，
1: 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但凡是家以外的地方都很
0: 深，对对对，就可好
1: 了，都很新奇，
0: 就要去，就不在那儿，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记忆一直会攻击你啊？
0: 或者是说你就有印象以来，你小的时候你对童年的记忆，
1: 对，
0: 是哪一刻开始的？就有没有
1: 过？是的，记忆的初始点还能找得到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前两天路过一个工厂，闻到一股味道，那个气味瞬间就把我的记忆勾回到了30多年前，那个时候在赣江宾馆旁边有一个地下室游戏厅，
1: 哦，
0: 每次进去玩的时候里面就是

0: 种气味哦。
1: 其实味道是真的很神奇，因为有的时候你常常就会想说这个味道我一定在哪里闻到过，
0: 对，
1: 但是呢有的人就能比如像这个听众他都清晰地想起了在某个地方的游戏厅当中闻到过，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有的人可能一直都想不起来，
0: 是的，
1: 但就是觉得说
0: 很熟悉
1: 这个味道我一定知道是什么，
0: 对，
1: 嗯，
0: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会给我烙那个糖饼，
1: 哦，
0: 红糖的，就你知道北方，
1: 你别说啊，妈妈虽然厨艺不咋地，但是会做的品种还蛮多。
0: 哎呀，你知道为什么我妈会做饼不？嗯，因为我妈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妈的记忆啊，就是我妈跟我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
1: 嗯，
0: 她那个应该是就是刚刚怀我，
1: 哦，
0: 或者是说还没怀我，就是只有我姐姐那个时候，她是属于。应该是我们村里第一波出去承包什么的人，
1: 哦，就出去做生意的人，
0: 对，然后我妈妈就承包了一个饭馆，
1: 嗯，
0: 然后那个饭馆呢是那种来回来去那种大客车，
1: 她可能真的有一个厨师梦
0: 就那个来回来去那个大客大，
1: 我知道我知道，以前有很多这样的，
0: 然后就在国道旁边要停下来吃饭的，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我妈跟我说，
1: 有些也是承接一些旅行团或什么的生意，
0: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旅行
1: 团，
0: 对，就团队的吧，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厨师只会做两样东西啊，一个就是烙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羊肉汤，就是非常充满了内蒙古的那个，
1: 哦，
0: 那个食物的样子，
1: 就是，一套食物，一碗汤，一个饼，
0: 然后呢那个饼就分成两种，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咸的，甜的饼就是红糖饼，然后咸的饼就是肉馅儿饼，
1: 哎，可是以你们北方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吃甜的饼吗？
0: 糖饼算是比较常见的，
1: 哦，
0: 然后呢所以我妈她说有的时候客人一来就是轰一下全来了，她就学习怎么样跟那个厨师一起去帮工去烙饼，
1: 哦，
0: 然后他才学会烙饼，他真的他只会烙饼和那个拔丝红薯我这边透露一下，
1: 走一些甜的路线，
0: 然后你知道吗，很多年之后我妈给我烙那个红糖饼，就那回忆就，然后我就又回去到那个从前小的时候那个味道，哎，是真的可以一秒钟把你拉回到那个现场，
1: 哦，所以做饼的技术一直没有提升，
0: 对我个人也没有传承下来，但是很好吃，你知道吗，它是发面饼，
1: 哦，
0: 外面是那种松松软软的，然后里面是红
1: 糖，白
0: 糖
1: 还是红糖，
0: 红糖，
1: 哦，
0: 但是我喜欢吃糖少一点的红糖饼，就糖太多要流出来那种我不喜欢吃，
1: 要流出来才好吃吧，
0: 流出来就太甜了，宝宝就没有办法流出来的那种，不流出来的好吃。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车刚启动就听见两位主播哈哈的声音，啊，太好笑了，叫什么，
1: 这就好笑了，
0: 对，他说很欢乐。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记忆非常像一个湖，
1: 哦，
0: 平时呢面上很清澈很透明，感觉没有任何的挂碍，平静无波，但是但凡有一个小石头投进去，沉底的渣子就会泛上来，也许就是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很可怕，这是自我保护的方式吧，还是努力归于平静的好，
1: 因为我们记忆当中实在是，哦，其实盛放的内容真的很多，哪怕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可能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前几天说那个 coach 的包包要输入什么，输入
1: 969去商城当中看一看，
0: 啊，你到商城里面看一下，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好不好，
1: 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记忆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的初始记忆是从哪里开始
1: 的，是
0: 的，
1: 有一个小朋友他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很久了，然后呢他之前叫另外一个名字，他现在改了一个名字，
0: 对对对，好好，
1: 一直提醒我们，他说我要再说一下，我是那个快乐的小学生，哦，
0: 好的宝宝，
1: 我只把微信名改了。
0: 好的，宝宝。
1: 快乐的小学生最近是不是常常听到两个字，就是收心？
0: 不是开学，要收心哦，宝宝，要开学了喂。然后他说，我不是想起了以前的记忆，是因为我才9岁，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过这个口诀，就是"马兰开花21"啊。
1: 哦，在书里看到的。
0: 就是在书里面看到，其实是已经变成长辈的记忆。
1: 这句好像算是全国通用。
0: 对，28256、28257，我还记得要怎么去跳那个皮筋。小的时候我跳皮筋真的很俗，
1: 啊，
0: 就缩脚，太俗了。然后我们还有那种就是从里面，
1: 因为我小时候
0: 勾那个绳要勾出来，
1: 哦，那我很厉害啊，
0: 就要跳高，你知道吗？类似于跳高动作，哇，完全不 OK。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年纪很小上学，然后班里的男孩子人都比我大挺多的，
0: 哦，
1: 然后很少男生会带我玩。然后就有一些女
0: 孩子
1: 会带我
0: 玩，对，他们人比较好，对，
1: 嗯，
0: 所以就跳皮筋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在女生玩的比较多的游戏里面，可能只有丢沙包，可能略胜。
1: 丢沙包是一起的吧？男女都玩吧？
0: 丢沙包，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女生玩比较多，男生一般是玩弹球。
1: 我打弹珠啊。
0: 还有拍那个啪姐，你们说那叫什么？
1: 画片。
0: 对，不是画片，是那个。
1: 大
0: 宝，对对对，
1: 大宝，
0: 你们男生话叫大宝，我们叫啪姐。
1: 所以大宝啊这些东西，我小时候都不能玩。
0: 拍画片是拍画片也玩，
1: 嗯，
0: 哦，你不能搭宝，哦，对，因为你不能跪在地上， 哎耶，哎耶，就你干净，
1: 爷
0: 什么爷，哎耶，好，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去往那个，你说我们文件夹会不会太大？忘记，我这样单手举真的很累。
1: 我觉得你现在要开始一段朗诵了，已经就是在台上。
0: 我们给大家安排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纯玩团。
1: 我们可不可以申请以后去文艺广播那边拿一个乐谱放在这儿啊？架在上面。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在想说我能不能自费买个乐谱，但是我想说这些东西要抠下来贴上去
1: 就是买个谱架摆在这儿。
0: 对，就这好累，宝宝们。他们说就你们找个风事多，一天到晚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往那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纯玩行程啊，就是甄选二十人精致的小团，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团，一口价全含，拒绝隐形的消费，然后全年有保障，玉龙雪山的大冰川大索道，哎妈，它又掉下来，这是闹的。然后呢，就是有给大家安排的是品质住宿啊，就全程升级携程四钻酒店，会特别安排一个晚上的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会给大家安排。你像打卡这个昆明的石林啊，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有个季节限定版的采菌子的体验。
1: 没错，现在正好是菌子的季节，
0: 对啊，
1: 不管是去吃去采，现在都是最好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给大家有这个安排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还有这种就是落日的篝火晚会，星夜自助 barbecue 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啊。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目前的话一直到二十号高铁往返3980，然后飞机往返的话是4580。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呢还可以延伸到像香格里拉、泸沽湖啊，然后包括那个西双版纳等等，8日的这个路线都是 OK 的。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下日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扫码进群。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每一天都有团发。除了以上说这个团，其他的团，你像这个精品小团呢，还有包括私人定制啊，都是 OK 的。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这是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可以得到入群的二维码。
0: 对，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没错，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先聊一聊关于记忆，大家有没有被自己的某一段记忆或者某些记忆常常攻击一下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有朋友他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算了，我们等一下先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详。
3: 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字水带回家。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卡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怎么办？我心酸哦。
0: 对，因为刚才
1: 我们刚刚在这边回忆一首歌，然后要想到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是一首还挺红的歌，当年我们这边唱了老半天呢，都想不起歌名。
0: 那我们问一下大家，你们看你们能不能想得起来，好不好？就是我就唱两句，
1: 你们不可以去搜索哟。
0: 对，就是我们真心实意的玩一下。然后如果是第一个答对的话，我们就给你鼓掌，好吗？
1: 我想说
0: 没有奖品，
1: 还要拿出什么奖品吗？难道
0: 我们就鼓掌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说把掌声送给谁谁谁，好不好？
1: 因为我觉得以我们节目的这个受众人群来说，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的。
0: 不可能，我们受众人群都是小学生哎，说这话。
1: 你唱，你
0: 会不
1: 会
0: 唱？
1: 不要走音来。
0: 你等一下，到时候大家要确定你的名字可以公布来，我们就说那个掌声送给谁谁谁，就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会把掌声送给那一个听众啊。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别让我再彻底的哭泣。 你让我拿什么说爱你，
1: 真的很喜欢加歌词，
0: 不是这样吗？
1: 我要拿什么来说爱你、
0: 哦、我要拿什么来说爱你，这样的话呢就会
1: 只怕我会让你
0: 更
1: 伤心，
0: 更加的伤心，差不多就是这个。然后就想半天没有想起来这是什么歌。
1: 对对对，但是最后我想起来了啊。
0: 对对对，
1: 我现在看看你们，
0: 我们看一下
1: 厉不厉害。
0: 没有，完全到现在还没有哈。我们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答对，答对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你，好不好？因为没什么不能送什么别的东西，不好意思啊。今天在节目里面。

0: 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
0: 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回忆、记忆。因为好的，我们接下来把掌声送
1: 是谁呀、
0: 啊？我们把掌声送给周小璇。
1: 哦，周小璇，
0: 快点快点啊、
1: 爱我久久，来来来来来，
0: 周小璇很优秀。
1: 他们说阿牛的歌名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对，好多人都说是阿牛的歌。
1: 对，
0: 好了好了，周小璇，周小璇是这个本期节目听众当中智商第一名，
1: 记忆力最好。
0: 张卫健，你是我简单的快乐。
1: 轮在哦，感觉。
0: 好，我们把最后一名送给这位朋友。
1: 我们把徐生送给这位听众。
0: 咦，怎么会这样？
1: 好，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听到这首歌，是因为
0: 宝贝对不起。好，我们把嘘声送给肩膀上的指环雨。
1: 我们把离谱二字打在公屏上。
0: 离谱离谱离谱离谱。
1: 因为我们大家整点会放一首阿牛的歌，所以我们刚刚才在这边想说，哎，有没有什么很熟的歌？
0: 哎、好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关于记忆的事情，
1: 对，大家有常常想起自己的某段记忆吗？
0: 因为不是那个机器人总动员明天要上映嘛？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 WALL-E， 其实它还比较知名。
1: 是的。
0: 然后呢，我真的是我有一次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是应该刚刚认识周凡，没多久。然后我们就大概聊起了，就是很多人一起吃饭干嘛，然后就聊起了那个乐高吧，就积木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他就不是跟我说，他说他有机器人瓦力的那个积木，然后我心里面就泛起了一阵酸意，你知道吗？我想说瓦力不是我，
1: 你想说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就是只有我才能拥有啊，别人都不可以的呀。
1: 你去买啊，你可以拥有，你拥有啊你。
0: 我去看了一下价格，小的几贵啊，我哪里掐的心，我搞了死，就没买。所以就跟那个周凡最早的记忆，应该就是这个。
1: 嗯， okay、
0: 就他跟我说他有那个瓦力的。
1: 我其实也有一个瓦力的玩偶。
0: 我现在财力可不是当年了。
1: 你去买啊，
0: 我现在可以
1: 买不到了吧，我才
0: 买不到买不到。
1: 哦，可是
0: 他现在小的，
1: 他现在上映都有些，哎，对哈，
0: 对，他
1: 应该
0: 有
1: 些新周边吧，
0: 他有复刻啊，我爱瓦力，我真的很爱他。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大疆 Pocket 四，哎，不是 Pocket 四，是那个谁影视 Luna 长得特别像瓦力。
1: 你
0: 尤其那个白色，
1: 你如果硬要说的话，就可以说像，
0: 感觉应该是，
1: 但你不说我不会想到，
0: 感觉是瓦力和伊娃他们两个生下来的白白的瓦力、的宝宝。
1: 好好好好
0: 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那个有在做活动的那个叫什么？六物山楂丸和黄金黑芝麻丸、
1: 组合装，
0: 对，组合装，它是一个就是又可以养黑又可以消食的元气组合。这个黄金黑芝麻丸的话呢，它的这个黑芝麻的含量大于等于90%，然后呢，它里面的配料特别的干净，只有这黑芝麻、黄金和麦芽糖醇液，就是稍微提了一点点的那个甜的味道，
1: 调了一下甜的味道，
0: 调了一下味道。因为黄金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嘛，它就是比较温和一些，而且黑芝麻它本身就是你看它优质蛋白比较丰富，而且富含钙质，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微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你像锌啊、磷啊、镁啊、铁啊什么的，非常的丰富，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越嚼越香。而且它用的是整粒的那个黑芝麻，不是有一些地方它卖那个黑芝麻丸是碎芝麻，所以它的成本会很低，大家能理解吗？
1: 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油感。
0: 没有油感，就是因为它完全是用那种就是九蒸九晒嘛，褪去多余的油脂，而且呢，最大的这个就是程度当中保留了芝麻的本身的营养，还有那个钙质什么的，所以它不油又好吃。
1: 大家常常会觉得说丸子这个，比如说一个丸，它应该是黏黏的，可是它从嘴巴里不黏，
0: 不黏不黏，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芝麻。
1: 我不是在家里找到了一颗，就是之前残留下来的吗？
0: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用麦芽糖稍微给它。
1: 我昨天大概花了20分钟吃完了那一整盒，
0: 是真的很好吃，
1: 停不下来的感觉。
0: 他昨天说了，然后另外那个山楂丸的话呢，六物山楂丸之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然后我自己买到，我们的同事都在问说你买这么多山楂丸干嘛？因为我大概一次性我买了8箱，就是8组嘛，因为当时是要送朋友，
1: 来做客的小朋友进来第一件事就问说。上次那个山楂丸还有吗？
0: 对对对，那个山楂丸确实很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配料表哈，红枣、鸡内金、茯苓啊，除了那个山楂之外啊，山楂是最多的。
1: 对对对，
0: 山楂、红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蜂蜜、陈皮没有了，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它所有的那个甜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微微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都是来自于蜂蜜的调味。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是大家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就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健康零食的，就可以考虑一下以上我们说到这两款组合装保真糖的黑金。 黄金黑芝麻丸和六物山楂丸，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看那个盒子上其实都有那个非遗的标志啊，所以它是非遗产品。不管是大家放在办公室下午解馋，还是加班疲惫的时候来一颗，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嗯，就是非常的便携卫生，
1: 嗯，
0: 老人。

0: 人啊、孩子啊，追剧、闲暇、课间都可以吃，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都可以啊。
1: 没错。
0: 目前的价格是这样的：199块钱十盒山楂丸加十盒黑芝麻丸，非常的划算。对，因为现在周年庆，大家添加一下福利官的那个微信，还可以领取一下那个无门槛的优惠券跟积分。
1: 关键字就会收到那个福利官的微信。
0: 对，最高可以减免47块钱，最低52块钱可以拿下，直接输入“山楂丸”。
1: 史上最低价节目当中的
0: 这三个字就可以了，真的是史上最低价。
1: 是的。
0: 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问客服就可以了。今天。
1: 再去买一点来吃，我喜欢吃芝麻丸。
0: 我山楂丸我真的是绝爱，直接输入山楂丸或者芝麻丸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1: 报水比赛结束之后，
0: 那时候你才上小学哦，我已经上高中了。
1: 哈，
0: 马上上大学了那个时候。
1: 然后呢，就那个比赛已经结束了，然后中国就获得了冠军，十米
0: 就很开心。
1: 跳台跳水，我很清楚记得那个运动员叫孙书伟。
0: 哇，
1: 然后我很记得他最后一跳得到了99.96分。
0: 哇，你好厉害！
1: 然后就是他从泳池一上来之后哦，还没有就刚刚向那个观众鞠躬敬完礼，他的教练就抱起他把他丢进水里，就是那种高兴和兴奋的感觉。就把他抱起来扔进水里，我当时
0: 不可以丢在别的一些什么地方，
1: 丢哪里？怎么能丢地上吧？
0: 人家刚上来呀，
1: 那里水里最安全啦。
0: 他跟他一起丢啊，一起下去啊，就让我们孙叔什么，
1: 那个、
0: 就让我们老孙家的冠军，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一直出现我的脑海当中。
0: 因为可能记忆比较就很兴奋，然后他里面的那种庆祝的方式
1: 很特别。因为他那一跳的得分是这样，裁判的分就是10分、10分、10分、10分、10分、9.5、10分、10分，全是10分，就只有一个9.5。
0: OK， 你到现在分都还记得，你好厉害，
1: 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那个场，就我到现在为止老是想起这个场景，只要电视里闪过跳水比赛，我第一个闪过的
0: 是有电视吗？
1: 对，有电视，
0: 就是、
1: 看直播。
0: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记忆当中是有电视的吗？还是说你好像
1: 我记忆当中我就在里面？
0: 对对对，就没有电视那个东西吗？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0: Okay, 我懂了、嗯。还有朋友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状况。当时在学校，有人说让我们给他们带路，学校带他们去了，他们说要感谢我们，到车上拿什么东西让我们跟他们一块儿去。好在那个时候讲礼貌，哎呀，不要到后面才听说这种就会拉到车边上把你人强行带走。就记忆当中他觉得有帮助别人，但是感觉好像是有差一点被别人骗这样子，是不是？
1: 有听众说他上次订的九龙溪的门票在哪里他找不到，你如果在群里的话，你就到群里去问框
0: 框。你在群里吧，直接就问框框好不好？
1: 对对，因为我看你之前有回复过，已经应该是加了群才买的嘛。
0: 大家在这个群里的就先不要退群。你在群里吧，直接就问框框好不好？
1: 对对，因为我看你之前有回复过，已经应该是加了群
0: 才
1: 买的嘛。
0: 大家在这个群里的就先不要退群好不好？因为后期可能还会上一些新的东西，
1: 而且甚至你有一些问题，
0: 对，就可以直接
1: 问框框。你在群里问比在我们这儿问有用的多。
0: 你知道框框人多
1: 好
0: 比我们好多了，
1: 就是
0: 那个
1: 一手都是框框操办的。
0: 对，后来那天在群里面我都建议大家，如果下次我们台里面他们说啊，我觉得塞纳跟框框全部都是那种高精力人群，因为框框就框框回复，你知道吗？然后我说我还好啦，框框确实很高精力，如果下次我们台里有那个就是优秀员工投票，请大家投框框一票，然后投我两票，就把它票选下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回忆跟记忆。
1: 对对对，大家有哪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吗？就是他常常会想起你老是想起来。
0: 因为刚刚有一个听众他有在回忆，他说他小时候初始的记忆是在幼儿园被别人欺负揪头发，然后他说哪有，我妈妈有一次去接我，发现我的头上都少了一块头发，他很生气的去找幼儿园园长理论，一进门碰到校长，校长知道态度很好，校长知道态度很好，说会处理。然后这个真的是有点过分，还好现在好像不太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哈，在学校集体当中的情况。有听众他说，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想到奶奶做香酥鱼骨，哇，真的太香了，太酥了，但是再也吃不到了，刚刚流了一段眼泪才发的这个，我真的好想奶奶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奶奶还是一直陪着我的，因为我经常会梦到她。
1: 就是那种思念是非常强烈的。
0: 是的，
1: 其实我昨天在想到这个话题之后，有稍微的考虑一下，想说今天可能会有一些那种特别感人的
0: 留言，是就有点忧伤，
1: 然后有感人留言出现之前，我就想说出现之前我就先给你预警一下，我说你要想好你要不要读哦，你不要自己把自己念哭咯。
0: 对，
1: 就
0: 是会有心酸泛上心头，
1: 因为其实很多记忆就是这样的嘛，它伴随了很多情绪，当那个情绪真的涌上心头的时候，大家就会为那个段记忆比如说付出眼泪啊，
0: 对啊，你就没办法，
1: 或者是发出笑声啊等等，
0: 你就是克制不了。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回忆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输入山楂丸这三个字，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山楂丸和芝麻丸这两样这个元气组合。
1: 对， 对，
0: 这两款组合的话，跟大家先说一下价格啊，活动价199元，10盒山楂丸加10盒黑芝麻丸，现在是周年庆的福利，然后添加。